0: 制造加数据加 AI 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数据是智能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国家数据局正以531政策工具箱为抓手，推动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协同发力，强化技术、人才、标准支撑，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破解数据流通应用难点，推动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快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东莞作为制造业强势，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实践扎实，成效显著，希望东莞持续发挥优势，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焦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培育更多数据应用新场景新业态，打造数据赋能先进制造标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数据产业发展和 AI 创新应用贡献东莞力量。
1: 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我市安全防范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风险排查、教育提醒、应急准备等工作，真抓实干推动隐患整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市领导要继续落实分片包保督导责任，结合分管领域和联系镇街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研判部署，通过四不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督导，现场发现解决问题，把安全工作落实到行动上。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排查整治情况及时开展回头看，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户外作业监管，加强对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锂电池等事故易发领域的安全管理，狠抓铁棚屋、出租屋、酒小场所、再生资源回收点等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严防小火亡人。要以充分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做好实时预报预警，加强水利工程、过水路段、淹水隧道等设施巡查，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要做好中高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安心应考。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压实镇村属地责任，各镇街园区一把手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带动班子成员齐抓共管，充分调动村、社区和社会各界力量，统筹抓好全域文明建设、爱国卫生运动、重煤传染病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龙舟赛事安全有序举办，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温情启幕。活动以“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为主题，聚焦儿童视角，融合绘画创作、科技体验、趣味嘉年华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放飞梦想，用稚嫩笔触解码心中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美好东莞。
0: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第十届莞乡花开幼儿绘画比赛市级决赛开赛，历经各镇街层层选拔，从全市4.7万名参赛儿童中脱颖而出的112名小选手齐聚展厅，以笔为媒，以画传情，用童真视角勾勒理想家园，一幅幅色彩斑斓、创意满满的画作，生动诠释了儿童视角下智创优品等于科技赋能、智慧便捷、创新活力和美宜居等于生态优美、邻里和睦、儿童友好、幸福温暖的核心内涵，既是东莞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童真解读，更是东莞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意愿、践行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见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金融部经理汤毅：
2: 东莞市莞乡花开绘画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0年，汇集全市40多万儿童，是东莞邮政落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项公益活动。本届绘画比赛以自创优品和美宜居为主题，我们通过为孩子们搭建展示才艺、放飞梦想的舞台，通过孩子们的画笔和丰富的想象，生动展现东莞智慧创新与美好生活相融合的宜居家园，进一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
0: 一楼的儿童探索馆内，四大主题嘉年华活动热闹非凡，便是孩子们专属的欢乐主场。人形机器人小艺、AI 眼镜等前沿科技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趣味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AI 云端跳绳、趣味运动游戏活力满满，孩子们在奔跑、跳跃、团队协作中提升体能，收获快乐。月姐姐优选巾帼优品集市也同时热闹开始，潮玩手办、儿童文创、趣味玩具琳琅满目，为孩子们带来丰富的节日惊喜，也增添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5月28号，致富管品鸿蒙赋能、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生态对接会举行，活动汇聚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智能家居与建材企业代表，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与东莞制造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升级注入鸿蒙动能。
3: 东莞鸿蒙之城鸿蒙智能家居计划正式启动，鸿蒙适配、智领家居、鸿蒙智能家居合作签约仪式同步开展，多家本地行业协会与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就技术共建、产品共创、市场共享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活动现场，马可波罗、慕斯、东莞市家具协会、绿色建筑协会等家居与建材产业的多方代表联合发起了开源鸿蒙家居产业生态合作倡议，标志着东莞家居与建材产业迈入抱团发展、生态共建、标准共治、场景共拓的全新阶段。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敖鑫：
4: 我们将鸿蒙生态与东莞最具优势的家居产业紧密结合，核心目的是打通技术、制造、市场的闭环，通过政府搭台，让本地制造企业精准对接鸿蒙标准与渠道资源，把东莞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智能终端的供给优势，切实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让鸿蒙之城的建设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3: 传统智能家居存在品牌割裂、协议不统一、设备难联动、改造门槛高等痛点，用户体验碎片化、工程落地难度大。鸿蒙以统一标准与分布式能力，打破设备与品牌壁垒，实现跨品类、跨场景无缝协同，让单点智能升级为全屋主动智能，从手动控制走向主动服务，大幅降低企业适配成本与用户使用门槛。广东康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月：
5: 那实际上家具行业它更需要做场景化的联动，因为尤其这个行业的家具企业，它是面向前端销售端去做整体场景化解决方案的。但门窗那些，他解释到房间的爱化它高了，它可以把门窗推开，新风进来；解释到外面下雨了，它可以把门窗关掉。那么这种就是带传感器的。
3: 据了解，4月份，东莞市政府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深入实施鸿蒙家计划，在政务服务、城市管理、工业制造、文化旅游等领域全方位开放场景，推动鸿蒙技术应用和构建产业生态，支持东莞全域打造成为鸿蒙技术的试验场。
1: 5月28号，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和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后，东莞紧接着召开全市高温天气安全防范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会议部署，研判高温天气安全形势，部署防范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高温天气下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已进入高温、高湿、高负荷叠加期，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各部门和镇街园区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聚焦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要做实防暑降温工作，密切关注高温天气情况，完善各类室外活动应急预案，灵活调整活动开展场地，同时抓好建筑施工领域人员防暑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积极开展送清凉活动，严防中暑事件发生。 要抓实专业批发市场专项整治，强化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排查整治仓库、批发市场违规住人、防火分隔缺失、消防设施失效等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加强家校联动，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宣传，全面排查辖区河湖水库池塘等重点水域，完善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0批。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截至5月2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1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28号，满载内外贸集装箱货物的升平186轮从东莞港2期码头顺利起航，驶向海南自贸港海口杨浦港区，标志着东莞海口杨浦内外贸同船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通。同步落地的还有东莞沙田海关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模式，成功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南自贸港的高效便捷、内外连通的海运物流新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集装箱枢纽港，东莞港依托大湾区雄厚的制造业基底，集聚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家具建材、日用快消品等优质货源，区域物流运输需求充沛，产业基础扎实。海南自贸港坐拥对外开放前沿区位优势，在跨境贸易、大宗商品流通等领域竞争力突出，莞琼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此次新航线的开通精准契合两地产业发展与商贸流通需求，有效打通莞琼海运联动壁垒，加速推动区域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发展注入强劲航运动能。据了解，该航线由泛亚航运旗下5州航运倾力运营，实行常态化周班稳定发运，保障企业物流运输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航线创新采用内外贸同船配载模式，统筹搭载内外贸货物，最大化盘活船舶舱位资源，提升舱位利用率，从运输端切实降低区域内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在航线辐射能力上，新航线构建起双向通达的物流网络，优势十分突出。外贸货物可依托杨浦国际枢纽港中转优势，直达东南亚、南亚、中东、美洲等全球核心贸易市场。内贸货物可通过海口秀英港、杨浦港快速完成中转落地与交付，全方位拓宽东莞及大湾区腹地企业的国内流通与出海物流渠道，进一步完善区域江海联运、内外联动的航运布局。为保障航线首航顺利落地、常态化平稳运营，东莞港全面升级码头装卸、堆存等配套服务体系，同时在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协同发力，全程保障下优化货物查验、通关、作业衔接等全链条流程，大幅提升口岸通关作业效率与贸易便利化水平。其中，沙田海关依托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政策，创新落地专属监管新模式，打破传统多次申报、重复转关的繁琐流程，实现一次申报、一票贯通、一箱到底的极简通关服务。此外，海关全程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企业完成业务备案、单证申报、数据传输等全流程工作，以高效监管服务保障首航货物快速验放、顺利起航， 以口岸制度创新赋能航运新业态发展。近日，东莞产业工地迎来重磅更新，全市第六批优质产业用地正式对外推出。本次集中释放的10宗核心工业地块覆盖沙田、长平、恒力、桥

0: 为优势突出，产业定位清晰，配套成熟完善，工地周期灵活，部分地块半年内即可交付使用，全方位适配大中小各类企业落地投产扩产升级需求，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与急剧发展机遇。本次推出的各宗地块精准锚定细分产业赛道，差异化布局特色产业，贴合东莞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作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核心城市，东莞持续释放优质产业用地，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本次第六批产业用地集中出让，精准对接前沿产业发展需求，以连片优质土地、优越区位交通、完善配套资源，搭建产业落地发展优质平台，助力东莞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夯实大湾区产业发展核心支撑力。
1: 近日，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石牌分中心在石牌镇潮玩中心揭牌。作为市科转中心布局镇街的首个试点平台，该分中心由东莞科创投资集团联合市科技局、石牌镇政府共同建设，标志着科创集团成功推动市级科创资源下沉镇街，精准对接镇域产业需求，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构建全链条基层科创生态筑牢重要支撑。
0: 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是由东莞科技创新投资集团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承接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业务，主导运营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以转孵投一体化服务为核心，聚焦成果转化落地、企业孵化加速、科创投资与服务生态构建，致力于打造立足东莞的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活动现场，科创对接氛围浓厚，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东莞理工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校轮番推介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前沿技术成果，为企业发展精准锚定技术创新方向。同时，科转中心组织15家石牌重点企业与科研专家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围绕技术瓶颈突破、生产工艺优化、创新产品研发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精准问诊。现场互动热烈，多组主体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后续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合作夯实了良好基础。科技成果转化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性、系统性工作。石牌镇产业底蕴深厚，不仅拥有中国潮玩之都特色产业名片，在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也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为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土壤。
1: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东莞立足鸿蒙之城建设优势，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各个环节。全新的智慧教育模式正在莞益大地落地生根。面对这一系列教育新变革，市民有怎样的体验与期待？今天上午10:30，东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之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到 FM100.8 收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0: 樟木头举行百舸争流，彰显先锋执行力引领行动2026年第一季度揭榜攻坚行动，以现场展示、互动点评、综合评议的形式晒攻坚成效，交流工作经验，共谋发展思路。清晰召开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消杀突击队和现场操作人员的精准防控意识与规范作业能力，推动虫媒传染病防控从会做向做细、做精、做安全转变。大郎以文明向美而行为主题，开展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3周年集中宣传活动暨大郎镇一号关爱行动，以文明集市的形式，将文明宣传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近期降雨频繁，长安城管部门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巡查及应急处置工作，提前清理雨水篦子、修剪树枝，加强对路灯配电设备、燃气设施和户外广告牌匾等安全防护和防风检查，切实把各项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的声音节，今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普心篇。今日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一起倾下航天科技工作者怎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5: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军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6: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4: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7: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舱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8: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3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 必须得同时准备了，他是分了两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一月份就完成了遥二十三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两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六个月的活。
4: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四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8: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4: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9: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二十三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10: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9: 神舟二十三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

0: 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0: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止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
3: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4: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5: 岁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6: 想念。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7: 从半年到1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1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1年，仲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 呢啲都系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嘅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嘅脚步正沿住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嚟嘅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嚟，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咗376项重点任务，取得咗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喺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10: 很多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1: 五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5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11: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5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2: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 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色彩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色彩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色彩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色彩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3: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14: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3: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1: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色彩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15: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15: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16: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 游客郑先生：
17: 从电影共情到实际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
18: 为参观者提供桥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

0: 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桥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桥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桥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1: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桥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0: 学生小尖：
2: 桥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桥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0: 在汕头桥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桥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3: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桥批实物近100,000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这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桥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桥批，字句侧扑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同热国热忱？我哋继续嚟探访桥批嘅故事。除咗心系故土、牵挂家人，唔少桥批亦承载住一代代桥胞深沉嘅家国情怀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嘅桥批之一，嚟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佢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嘅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5: 生兄啊，会感你漂泊听哀。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桥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桥批读给记者听。呢封桥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俾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俾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桥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嚟佢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桥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桥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桥批原件，仲多次向桥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桥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5: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因为只有通过修复球皮了，把这些破烂的哦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匠心如匠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于故土亲人，它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意，亦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6: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9: 九点整，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1: 0:86。
12: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0: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0: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3: 好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同步呢，我们的东莞阳光网和知东莞 APP 呢，也是全程的同步视频直播。好，今天的上线单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啊，东莞市教育局。相信呢，很多的网友已经在我们的预告上呢关注了，并且也留下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啊。好，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啊，来自市教育局的各位嘉宾。首先呢，率队嘉宾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好，我们首先还是请叶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啊，市民朋友问个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很高兴今天来到阳光热线跟大家交流，非常感谢大家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谢谢。
3: 好，再次欢迎啊叶局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接下来呢，将会率队各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沟通和交流。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润江，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科科长王芳，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钦，还有我们是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朱锦阳，还有我们教研室主任陈月强，一共呢是7位嘉宾。那么我们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今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都可以呢，我们现场的嘉宾呢会和你这个现场进行交流啊。好，那么在这儿呢，也有必要呢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市教育局它的主要职能。我们请叶局跟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温故而知新啊。
4: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教育局的职能。东莞市教育局是东莞市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传授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

0: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办学管理，以及面向中小学生包括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协调服务在管高校，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落实上级政府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目标和规划等，就是主要是这些职能。
1: 嗯，很明显是负责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啊、特殊教育等等，这个包括这个管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我们各个镇街属地的教管中心的负责人也在，应该也在现场收听收看啊。待会儿节目当中呢，就属地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市民呢所投诉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也会连线属地教管中心的负责人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教育局的主要职能，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就您所关注的问题提出咨询、投诉或者是建议啊，都是可以的。当然您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啊进行这个现场的留言啊，都可以。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说到本期关键词哈，因为我们都大家知道今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作为我们教育局，我们全市的教育系统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战略部署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有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还是请叶局啊，叶干奎局长呢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0: 好的，我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智创优教。
1: 智创优教，
0: 对的、
1: 啊、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啊市委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入思考我们十五五要建设怎样的教育强势，所以就确定了智创优教十五五这样的一个鲜明的主题，进一步强化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让教育成为我们城市创新链的起点和人才链的核心环节。这个智创优教啊，我们说智创是路径方法，作为教育范式变革的引擎，着力增强我们发展的新动能。优教呢是价值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与城市未来，着重是要提升我们教育的新品质。结合今年市委九大行动当中关于品质民生建设的部署要求，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来着力。一个呢是多措并举扩充优质学位，提升我们优质均衡的水平。我们进一步挖潜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努力让更多的学前子女能够在公办学校里面教读。在普通高中方面呢，今年将新增公办普高1.5万个，我们四所公办普高将会建成投入使用，这四所分别就是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第九高级中学和虎门中学的改扩建项目。这四所普通高中啊，今年秋季将会投入使用，同时呢也加快推动其他8所普通高中的建设，并且加大市内外的学位统筹，跨市统筹普通高中的学位超过2000个，跨镇街跨学段统筹义务教育学位10000个，在特殊教育方面呢，我们还加快建设4所特殊学校，今年的这个惠雅学校也将会建成投入使用，加快缓解我们特殊教育的短板。与此同时还实施名校拓展计划，努力实现镇镇有名校，推进百校提升计划，努力加快提升特别是我们民办博弱学校的教育质量。第二个呢是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今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全面开展每周半天计划，至我们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市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都已经覆盖推进了每周半天的计划。我们还建设启用线上资源平台，推进不少于500个校外资源点的建设，着力构建半小时校外资源圈， 超过 1.3 万个班级，60万人使用平台预约场馆，实地开展校外的实践活动。我们今年春季的开学季还创新推出开学嘉年华，组织全市中小学开学后停上文化课，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趣味游戏、爽朗的笑声替代课业的压力，返校的焦虑，帮助学生啊尽快适应新学期。我们还组织开展全市大中小学的班操联赛，突出全员参与快乐体育，实现人人有项目、棒棒有队伍、月月有比赛，覆盖超过1500多万学生。还优化中小学的作息时间，深化推进啊周三无作业日，保障学生的运动和睡眠时间。第三个呢，是深化技术赋能，推进育人方式的变革。当前呢，人工智能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也对我们教育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学生体质健康智能测试标准化考点正接全覆盖，纳入到市政府的民生实施当中。我们推出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8个重点项目，开展试点建设啊，已经开展了3所的鸿蒙智慧校园的建设，加大未来学校应用场景的展示，打造 AI 先导课堂等等，深入开展科学教育，转变师生观念，切实提升广大学生和教师家长的获得感。同时我们还借助 AI 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升级了市的统一招生平台，启用 AI 智能预警功能，对招生入学全过程实施监测，实现招生的一网统管、全程网办。还开发了阳光分班系统，今年秋季学题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啊，通过系统实现公开、均衡和随机的分班。招生季我们还创新推出东莞招考通 AI 机器人，24小时解答群众的疑问。同时我们还坚持不懈用种子思想铸魂育人，推进人工智能校园应用场景建设，深入开展教辅、校服等的专线整治，守好守牢我们校园安全的底线，不断增强市民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主要是这些。谢谢。
1: 好的，谢谢叶局呢，刚才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今天市教育局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智创优教智创优教。那么叶局呢，从几个方面多措并举，扩充这个学位，提升优质这个均衡的这个水平，促进这个学生的全面发展都是健康的第一理念。从深化技术赋能，推进育人方式的变革这个方面给我们呢进行了解读这个应该说我们东莞的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颇有成效的。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的作风建设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应该说近年来在我们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的攻坚努力之下呢，东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可以说是持续增强。那么教育局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动作风转变方面又有哪些好的做法这个呢我们还是想请叶局呢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那么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责任担当，持之以恒抓好教育民生工作，是每一个教育人

0: 责任啊。我们的体会是啊，有这么几点。
1: 嗯。
0: 一个呢，是从严管党治党是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不懈，以总书记思想武装头脑，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我们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坚持党建引领，啊，我们组织开展了中小学校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行动，派出工作组重点检查我们学校的利益议题、政治理论学习以及三纵一大决策机制的落实，推动公办4所学校率先重覆盖，配备我们的纪检干部，特别是落实阳光招生，进一步健全完善我们制度。推行行权大数据监督，严肃招生入学的纪律，开展集体谈话，船员做出郑重承诺，从严从重惩处各种违规行为，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连续4年，每周一，早上都举办管教微课堂活动，让我们教育局的普通党员走上讲台。带领同事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分享工作当中的创新经验。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举办了260起。我们大力开展"我为什么当老师"师的师风大讨论，每月一个主题视频，讲述几百位我们东莞平凡教师的不平凡故事，啊，十万教师同频共振，共同激发我干事创业的热情。第二个呢，我们体会。是深化改革创新是关键一招。面对千万人口城市学龄人口排浪式的达峰，我们组织学龄人口达峰研究，推出学位迎峰计划，努力提升公办学位的占比。千日攻坚以来呀，也就是"十四五"以来呀，全市新增38.5万个公办学位，增量在全省第一市是第一的。这个推动。啊，十四五时期公办义务占比上升了17.2个百分点。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更大力度推进公办普通高中的建设，在初中毕业生逐年增长的情况下，不断提升普高的录取率，积极回应群众的诉求。我们大力提升教育质量，推动集团化办学提质增效，龙头学校全面介入新建高中的全过程。开展扩优提质实验区建设，启动名校拓展计划，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启动百校提升计划，以公办带民办提升薄弱学校的质量，大力锻造广义强师。正高级教师目前的数量已经跃居为全省地级市的第一，南粤优秀教师的数量也在全省地级市是第一。为我们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呢，我们体会了是要人民群众满意是检验的标准。我们深入开展一把手办实事暖心行动，以上率下，带动机关干部，包括政接教管中心的干部、学校的这个主要领导领办，啊，到目前为止，今年春季学期以来啊，领办了122件民生实事。我们纵深推进教育领域的集中整治，围绕校园餐、教辅、校服等等群众密切相关、高度关注的事项来抓实推进健全校园餐的监督机制，落实家长上师监督委员会常态化免预约到学校里面检查，在全市推广自编教辅，并且集中进行采购印刷。这种方式降低费用，减轻家长学生的负担，开展了中小学校服款式设计大赛，推动全市校服市场化选购，便利群众购买价优这个质优价廉的校服等等去年呢，我们还发生暴雨，在长平中学地下空间呢被淹我们上千名学生被困但是我们的党员教师摊着齐腰深的积水，用保温箱接力送热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管教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驻点在一二

0: 345耐心解答招生入学的政策。暑期啊也为这个小候鸟提供托管服务，助力百千万工程，努力用一件件小事实事来塑造我们教育队伍的良好形象。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到教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破解教育民生痛点，推动教育长远发展上，踏踏实实抓好队伍建设，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呵护孩子成长，以过硬的对风作风护航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辜负广大市民对教育的期盼啊！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叶局呢，给我们介绍了在推动这个作风转变方面这几个方面比较好的做法啊。近年呢，东莞深化招生入学改革的力度呢也是非常空前的，实现了一网统管、全程网办。其中呢，有哪些惠民利民的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呢？这个呢，我们想请我们杜局啊，杜润江这个副局长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招生入学工作呢，是项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工作。
1: 嗯，
2: 今年我们重点就推行了这个阳光招生，一网统管、全程网办。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对招生工作的监督，一网统管招生计划、政策方案、入学审批还有责任监督，扎实推进阳光招生行动。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还有东莞招考通、东莞市教育局微信平台等公布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还有招生政策，推出了阳光招生致家长一封信和阳光招生谨防诈骗等宣传海报，畅通了阳光招生的举报和投诉的这个渠道，动员社会各界共同监督，严肃查处违规招生行为，营造规范入学的良好这个氛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升了这个招生服务的水平，实现了报名申请、志愿填报、录取查询、注册入学全程网办。我们还研发了这个招考通 AI 机器人，以数据化的手段优化这个招生的服务流程，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感，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提升这个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下面呢，我重点介绍一下几个的这个事项。首先一个是报名申请这个全程网办，今天我们升级了我们的这阳光招生平台，全面推行这个报名材料数据化、证照核验电子化，家长呢通过这个阳光招生平台一次性可以完成这个信息填报和证件的上传。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对接我们的政务服务平台，如这个公安、人社、不动产等部门的这个数据，实现了这个户籍、社保、房产等信息的这个自动的对比核验，加速了这个办理的时限，减轻了这个群众的负担。然后第二个是志愿填报，就是全程网办，我们优化了志愿填报的这个界面和交互体验，提供分证件、分学校、分类型的多维度查询的功能，家长可以实时的查看参与派位学校的名单和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辅助学生能够家长能够科学的决策。然后志愿填报也全程也这个流程，包括这个填报的时间、修改的记录、最终确认的信息，均不可这个篡改，也保障了这个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也增设了这个民办学校第二轮的这个电脑派位，各个民办学校空余的这个补录计划将在我们的这个招生平台这个补录专栏统一发布。补录的资源和分配的过程就是全程又透明，就是剩余的学位能够高效的利用，避免呢群众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这个学位的这个错失或者上当受骗， 确实维护我们这个噪声的秩序和群众的利益。第三个呢是录取查询呢全程网办，录取结果生成之后呢，群众啊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招生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查询。家长呢凭着他的这个账号登录这个平台或系统，既可以查询到小孩的这个录取的结果，包括录取的通知书、报到的须知，还有注册时间等信息，家长都可以在这个网上这个查到啊。第四个是注册入学也全程网办，我们鼓励学校推行这个线上报到加线下确认的相结合的这个注册的模式，家长呢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线上的注册确认及缴费后，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把这个学生的这个名单纳入到这个录取池，并将注册的数据推送至这个阳光分班的系统，根据我们公布的这个阳光分班的方案，就进行这个阳光分班，也确实减轻这个家长对分班的焦虑，也提升这个家长对入学便利度的这个满意感啊。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个1345热线的这个服务和管教先锋宣讲等工作，使到我们的招生政策为更多群众所知。我们也以更加通俗的这个方式是解读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更加明晰的指引来指导这个群众办事，也更加及时的回应这个群众的诉求，不断提升群众对我们教育的这个满意度啊。我就介绍这些。
1: 嗯，好，谢谢杜局。这个咱们这个招生啊录取的改革确实也是越来越利民啊，惠民了。那我们说这个教育公平啊是最大的公平。今年教育部门在义务教育阶段呢推行了一个阳光分班，这个关注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这个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啊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做法，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啊。好，请这个周处。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2026年1月，东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的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的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和非起始年级插班生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以5个公开、3个均衡、2个随机为核心举措，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保障教育公平。一是突出阳光透明，全面落实5个公开，做到分班方案、分班过程、分班结果、分班系统还有教师团队5个公开。分班过程由教育部门或义务教育学校邀请纪检监察人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媒体代表等现场监督，确保分班过程在群众和有关部门监督下阳光运行。学生和教师团队分班结果当场生成，当场上传平台，当场公布，学生家长可在阳光分班平台当场查阅分班的结果。第二是突出科学合理，严格遵循3个均衡。阳光分班要求同一学校内起始年级各班级师资配置均衡，学生人数均衡，学生性别比例均衡，禁止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面试分班，禁止设立或命名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特色班等特殊班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提前统计学校的起始年级新生总数和性别比例，合理确定各班级的人数，均衡配置班级学生的性别比例。各义务教育学校根据教师的专业能力、管理经验、年龄结构等因素，均衡组建与起始年级班级数量对应的任教团队，做到每个班级的师资水平总体均衡。三是突出公平规范，统一采用2个随机。阳光分班坚持以技术手段严防人为干预，由市教育局统一建设阳光分班平台，

0: 各镇各校分班使用。分班的时候，由教育部门或学校利用阳光分班平台，通过系统随机生成的方式，确定每名新生所在的班级，以及每个班级对应的班主任和教师团队，并按规定当场公布。为确保阳光分班落地落实，市镇教育管理部门将主动公开监督举报的方式，畅通社会监督的渠道，对违规设立重点班、在分班过程中徇私舞弊等违规的行为，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周叔的介绍。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专栏。今年呢，教育部呢新春第一会呢，就是健康第一的部署会，各个地方也都是在积极的探索推进啊，咱们东莞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是教育局是如何创新推动落实的？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半天计划，深受我们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这个我们想请王芳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各位听众好，今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聚焦健康第一，市教育局坚持理念先行、综合施策、项目驱动、全员参与、协同育人、效果评估，创新推出一系列的举措，将健康第一具体落实到让每一个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中有志，能够更自信、更勇敢、更阳光、更快乐的成长。一呢是理念先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事实上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组建了市级的宣讲团，在全市中小学校巡回演讲，倡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育人观，同时呢开展了有为正确育人观的宣传的专项治理，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不为分数论，不以升学率来论英雄。第二是综合施策，我们从全市的顶层制度设计开始，就不单以健康的手段来推健康第一，而是从五育融合、校园体育、学业减负、中考改革、作息管理、家庭教育、 AI 赋能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系统的治理、综合的施策。三是项目驱动，刚才叶局介绍的每周半天计划、班超、开学嘉年华等都是今年重磅推出的健康第一的育人项目品牌。同时呢，我们在思政、科技、劳动、美育等方面也在打造重走东纵路、科技节、劳动嘉年华、每周一歌、班级合唱比赛这些项目品牌，就校园文化百花齐放、丰富多彩、各取所需。四呢是全员参与，我们淡化竞争输赢，鼓励学生人人来参与这些活动，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层面有获得感，也让孩子们在集体参与中收获友谊，融洽同伴关系，培育团队精神。就以篮球班超来说，全班出动，孩子们呢，有的擅长打球，有的做后勤保障，有的做宣传服务，有的呢，就坐在看台上呐喊鼓掌，但他们呢都是集体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第五呢，协同育人，我们大力推动广校合作、体教融合、医教互助、院士进校园等，同时呢打造项目驱动型的示范型教联体，涌现出了南城党建引领中

0: 第六是效果评估，我们会动态观察评估各育人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及时做出调整优化。那对于广受孩子们喜欢的每周半天计划，就经过这半个学期的全面实施，目前校外的场馆资源越来越丰富，校外的课程越来越成熟，校外的导师也越来越专业和成体系，在组织实施方面也是更加顺畅，效果更加明显。那下来呢，我们会上线更多的优质校外场馆资源和校外课程，年内呢会分别超过500个，同时也会培育更多的校外导师，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撑保障体系，来不断提升每周半天计划的育人效果，让孩子们在社会中、实践中、游戏中、团队中和校生中成长。那健康是一，其余的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坚持不懈地落实健康第一，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和幸福奠基，也期待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与我们携手并进，协同育人，共赴健康之约。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刚才这个德育与体微一科科长啊王芳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啊我们接受这个问政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咱们除了这个周六呢进入我们的直播室，上线单位政府部门走进直播室之外呢，平时我们这个问政的常态，在问政的平台上我们看一下，2025年的5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市的教育系统，这个是指包括我们政接的啊，一共收到问政平台的群众信访件有5327件，同比下降了5.57%。问题呢，主要涉及在双减政策的落实、教育配套、培训机构管理、教务工作、招生入学等方面。其中，市教育局呢收到的是2675件，占比50.2%，回复率呢99.6%，平均办理时长4.4个工作日。满意度呢是94.8%。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中群众关注度呢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年的这个春季学期，网友反映啊，教育局呢调整了全市中小学作息时间，有市民反映，市内某小学要求学生在7:10之前到校，那么。有市民担心这样会影响学生的这个睡眠时间，并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建议学校呢给予调整。我们想了解一下教育局呢是如何看待市民的这个建议。嗯，我们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这个我们还是请周处吧。啊，
3: 好，谢谢主持人。嗯，各位听众，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明确提出，睡眠啊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对促进中小学生大脑发育、骨骼生长、视力保护、身心健康、提高学习能力与效率都至关重要，并且呢对小学、中学上午开始上课的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今年春季学期以来，市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作息时间管理，明确小学上午正式上课时间不能早于8:20，学校不得强制要求走读学生在上课之前提前到校。对于自主提前到校的学生，比如家长赶着上班要提前送小孩到校等这种情况，学校呢就应该提前开门，妥善做好安置。为避免学校变相要求学生提前到校，保障学生足够的睡眠时间，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我们也要求小学在正式上课之前不能统一组织早读，

0: 对寄宿的小学生和自主提前到校的小学生，在上午正式上课之前，可以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趣味活动或者是自主阅读活动。另外呢，我们也要求初中、高中上午正式上课时间不能早于8点，初中、高中寄宿学生早读开始时间分别不能早于7:40和7:20，对走读学生也不能强制要求他们提前到校参加早读。这里市民反映某个小学要求学生7:10前到校，这是明显违规的行为，市民的建议是合理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学校应该立即调整，切实保障学生休息和睡眠时间。好，谢谢主持人。
1: 那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提前了1个多小时哈，要求8:20至7:10，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有话说，我们记者采访的一些情况。
2: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啊，东莞市教育局呢，市民朋友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
3: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东莞立足鸿蒙之城建设优势，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各个环节。全新的智慧教育模式正在广义大地落地生根。面对这一系列教育新变革，市民有怎样的体验与期待呢？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从 AI 赋能的互动课堂到精准教学的新模式，从学生学习数据的深度挖掘到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推广，不少家长发现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着东莞教育教学模式。而随着 AI 进课堂的不断普及，有些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4: 孩子的自控力还不够，长时间用平板上课容易分心玩别的，担心影响视力和专注力。另外，不同学校设备差异大，希望教育局能够均衡资源，同时加强监管，避免过度依赖 AI， 丢掉老师面对教学的温度。
3: 今年3月，东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8大重点项目，鸿蒙智慧校园1+3+N 全域协同试点方案。这一举措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让市民最期待的是，鸿蒙智慧校园不仅仅是在试点学校落地，而是能让更多学生享受更有温度、更具品质的未来教育。
5: 我很支持东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这一项改革，孩子的课堂可以利用 AI 来辅助学习，知识点会更加直观易懂，课后的错题以及薄弱的环节，系统呢能精准的推送，不用家长盲目的去报一些补习班，学习效率也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1: 好，这个大家听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一些市民朋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教育局所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或者说一些这个愿望。刚才采访的一位市民家长就说了，他的担心就是孩子的这个自控力呢还不够啊，对这个 AI 赋能啊，长时间用这个平板上课会不会分心啊，玩别的内容，担心的这个，同时也担心影响这个视力和专注力，同时呢觉得不同的学校呢设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教育局呢能够均衡这个资源，加强监管，避免过度的依赖 AI， 丢掉老师面对这个教学的面对面教学的这种温度啊。这个呢我们请教研室这个陈月强主任，陈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6: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刚刚这位市民朋友他表达的这个担心呢，我们非常理解，也非常有代表性，也是我们当前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倡导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啊，它不是简单的给孩子们用平板上网课，也更不是用 AI 来代替老师。我们倡导的原则是很明确的，就是技术它是工具。

0: 育人才是根本。那么 AI 用得好呢，必须要用之有度，用之有法，也要用之得当。首先呢，我们提出要严格把握适度使用的原则。那么使用平板等智能终端和 AI 工具啊，不能简单理解为每节课都用或者整堂课都用，特别是对于我们低年段的学生呢，他的自控能力和视力保护都需要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们也一直要求学校和老师呢，坚持以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作为导向，不能为了形式而这个强行使用平板或者是 AI。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使用的呢，也需要严格控制时长。根据教育部的文件规定呢，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呢，不能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师生互动、动手实践、讨论表达。同时呢，还要严格落实我们的课堂、课间活动、眼保健操、户外运动还有作息管理的要求，确保我们学生的视力保护和身心健康。其次呢，我们也提出 AI 呢不能代替老师，老师他始终是课堂的一个主心骨。那么 AI 呢可以帮助分析学生哪里学得好，哪里还比较薄弱，也可以提供针对性的一些学习辅助资源和练习反馈，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们看待这种探究式的学习。但是呢，有些教育工作啊 AI 还是代替不了的，比如说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提醒、陪伴、课堂上的情感交流、价值引导、习惯培养、思维启发，这些都必须靠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去互动完成。我们现在重点推进的这个师生机三元的融资课堂，它核心不是用机器来教学生，而是让老师更加有智慧的教，学生更加主动的学。那么刚刚家长朋友呢也提到不同学校的设备条件呢有差距，这也是我们当前工作推进的一个重点关注的环节。那么最近呢，我们东莞市教育局成立了东莞市人工智能与科技教育培育指导中心，我们提出一个叫做 AI 加教育的直通车项目，把我们好的课程资源案例和服务送到我们更多的政界和学校，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从而来促进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更加优质均衡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鼓励学校之间呢，不是简单的拼设备、拼投入，而是更加注重我们这些设备资源呢，是不是用得好，是不是真正的用到课堂，是不是真正促进我们学生更好的发展。好的，谢谢。
1: 嗯，好的。那么刚才还有这个一位市民家长说，他是非常支持啊，咱们东莞推进这个人工智能加教育这项改革，孩子课堂用 AI 呢辅助学习，知识点更加的直观易懂，课后呢错题薄弱环节系统也能够精准的推送啊，不用我们家长盲目的报这个补习班，学习的效率也可以明显的提升啊。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
0: 也非常感谢哈这个家长朋友对我们的东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今年呢，市委市政府把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纳入民生实事，我们市教育局呢也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先导计划，推出了8个重点项目，其目的呢就是让各位市民朋友、家长朋友啊有实实在在的一个获得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学校呢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是课堂正在变化，我们提出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在中小学呢全面铺开。从这个学期开始啊，我们全市中小学分学段来开设人工智能先导课。其中小学阶段呢，我们主打趣味启蒙，让孩子们直观认识 AI、 体验 AI。 而初中阶段呢，就聚焦探究实践，教会孩子用 AI 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高中阶段呢，就侧重 AI 的一个创新使用，培养孩子们的一个科创思维。同时呢，我们所有的 AI 课程呢都会贯穿 AI 伦理安全教育，引导我们孩子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养成合理使用的习惯。其次呢，我们校园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着重打造身边的智慧校园的场景。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鸿蒙智慧校园试点三所学校，那么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我们率先落地一批接地气的 AI 应用场景，让 AI 真正服务我们孩子们的成长。比如说在日常的学习方面呢，通过智能作业批改和 AI 智能学伴来帮助我们孩子们精准地找出知识和能力的薄弱点，然后推送针对性的练习，帮助我们孩子们实现更好的个性化学习。然后呢，在校园的生活方面呢，

我们也这个探索建设智能监管平台，那我们家长呢可以通过手机就能够实时的查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运动、作息等情况，随时掌握孩子们的身心的状态。当然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担心孩子沉迷或者过度的依赖 AI， 在这里呢我们也分享三点建议。第一呢是约定规则，和孩子明确每天使用的时长和场景，做到劳逸结合，避免无节制的使用。第二呢就是坚持正向的引导，告诉孩子们 AI 它始终是学习的助手，而不是抄答案的抄作业的一个工具，要主动先思考，然后再借助 AI 来进行一个拓展学习。第三呢，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们丰富

0: 进优质 AI 课程资源，应用场景和教师培训向更多的政绩和学校覆盖，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数字化教育服务啊，谢谢。
1: 好，感谢这个刚才我们教研室的陈月强主任啊，对于我们这个市民有话说这个问题的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热线互动啊，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我们直播室的热线，阳光热线的现场热线是0769-2232-1008啊，大家呢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教育局，您呢可以提出咨询、投诉和建议啊。当然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选择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安静的地方呢，再参与进来啊。此前呢，我们在这个预告发布了之后呢，就陆续的会有一些网友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网上的提问当中，网上提问当中。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提问吧。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我们说今天的节目，我们政协园区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同步在现场收听收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更好的啊，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听众网友，服务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电话连线呢，首先是清溪镇的教管中心主任殷志峰啊。你好，殷主任。喂。听得到吗？
3: 听得到，听得
1: 到。好的，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因为是涉及到你们这个清溪的辖区啊。这位网友说呢，清溪镇的第二小学高温这个天气之下呢，教室呢是没有空调啊，这个就非常关注啊，什么时候可以安装空调。留言的内容不长，主要就是空调的问题啊，具体的主体说是第二小学啊，镇第二小学，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3: 主持人，这个听众朋友，情况是属实的。
1: 稍等一下，您的电话是打您的手机还是座机啊？
3: 我手机。
1: 您不在这个收听的现场吗？
3: 我在，是啊，我在办公室，但是打来手机的。
1: 好，接下来的连线呢，请我们的导播尽量打这个固定电话啊，这个收听的效果会好一点。这样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场的嘉宾，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听众和网友。好，您说吧。
3: 好吧，那我针对这个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呢，做有关的解释啊。近期天气比较炎热啊，确实我们清溪镇的一些公办学校还没有全部安装空调啊，特别是我们第二小学有大概40-50个课室还没安装空调的啊，家长的心情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之前市教育局呢已经提出来要求我们必须在6月份完成空调的安装啊，我们政委镇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啊，4月初已经批复了我们教管中心关于前镇公办学校安装空调的一个请示。但是呢，清溪几个公办学校啊，包括第二小学已经建校啊20几年了，原有的变压器的容量啊，还有线路的负荷啊，严重不足啊，我们已经做出了有关的一些安装前的一些测试。虽然有部分教室安装了空调，但是如果全部批量全部安装的话啊，这个用电条件是不允许的。那我们根据市级还有政委镇政府的指示要求呢，已经推动学校进行这个变压器的增容，还有供电线路的改造等等工程，将在暑期实施。 对于一些线路允许的，我们争取6月份安装工。

0: 条，其他如果需要电路改造的，计划就是八月底之前全面完成这个空调的安装，啊，就是秋季学期开学，学生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教室的空调，啊，考虑到这个学期结束之前，孩子们还是受到炎热天气的一个影响，啊，我们教管中心呢跟学校商量，也提出要求，学校必须要全力以赴，想尽办法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包括增加教室的一些降温风扇，每天增加教室的洒水、拖地的次数，安装反光膜，还有调整优化课程，提高教室，提高这个功能室的一个使用的频率，发放解暑凉茶等等等等措施，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高温对孩子的影响，啊，以上是我大致的一个回应。
1: 嗯，好，这是这个你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啊，而且预计呢是六月底之前是吧？可以完成这个空调。
0: 六月底之前，对一些线路允许的，我们会安装空调。
1: 嗯，
0: 但是要线路改造的，要八月底才能完成。
1: 嗯
0: 啊，
1: 好，时间应该也不长啊。
0: 嗯，
1: 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感谢你的连线。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现场的嘉宾有什么补充要说的？
2: 哎，谢谢主持人。
1: 陶科哈，我们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清，陶科，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好。关于这个教室空调安装的问题呢，我们局是高度重视的，前期也开了推进会，也开展了专项的督办。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结合实质，因不制宜的逐步推进这个中小学教室空调的安装工作。目前全市的初中、高中的学校教室和宿舍都已经全部安装了空调。今年呢，我们也把公办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安装纳入了东莞市的实践民生实事。根据目前的进度，大部分的镇街呢是能够在六月底完成这个安装的。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加强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加快推进中小学教室的空调安装工作，同时呢也指导好学校做好这个教室的降温工作，做到这个教室的空调呢能够应装尽装，应开尽开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您的补充。好，我们继续呢电话连线，属地的教管中心的负责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石碣镇的教管中心主任，刘耀宗啊，刘主任。哎，您好，刘主任。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好，刘主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反映了在石碣属地的，我们看一下，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3: 好，
1: 这位网友他说，他是石碣镇这个二幼的家长啊，他的问题如下，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幼儿园规定周一三五，一三五穿校服，二四呢是穿长服，现在是气温高达35度的大夏天了，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执行如此死板的规定，建议改为周一穿校服就可以了。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幼儿园总是围绕24节气啊，我们说一年有24个节气嘛，展开所有的活动和教学，并且要求家长配合买汉服，仿佛这个学校啊离开了这个24节气就不能够教学了啊，这是他的原话啊，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一样。那么这位家长的建议是，适当的减少24节气教学和活动的比例，增加一些现代化一点的内容啊，适应社会的一些科学活动。24节气呢是适应这个农节的日历啊，不忘本是没有错的。我的建议是适当减少，并且做做样子的汉服活动啊。他说这个活动呢建议还是取消吧。是这位家长留在我们这个啊网页上的问题。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3: 这样，主席啊，我们收到这个建议后。

0: 呢，石碣镇教育管理中心呢就立即开展了一个核查，啊，该园呢此前呢未培育幼儿一个集体的光亮，方便日常的管理，啊，该幼儿园呢是有在这个班级群里面做要求，倡导幼儿教一、教三、教五，啊，穿着这个园服，但是呢就没有将穿园服与班级的平腰平胸进行一个挂钩。当前呢结合这个持续高温的实际情况呢，园方已灵活优化这个着装管理要求，啊，暂停了原有这个着装规定，并通过家长会、班级的微信群等渠道，将这个调整安排呢已经告知了全体的家长，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关于二十四节义这个教研这个活动呢，还是有很多家长是挺喜欢的，啊，当然了，他说到的活动比较单一，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联系一些其他做得好的幼儿园，结合我们这边的教研工作，啊，到他那个幼儿园里面呢进行一个辅导，啊，增加一些与现代化有关的一些教研活动，例如刚才提到的一些 AI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科研活动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教学活动咯。
1: 好，这是您的这个回应，好，
0: 好，
1: 谢谢您的连线。
0: 好，
1: 我们看现场的嘉宾有没有补充的，啊，好，还是涛哥，好，
2: 谢谢主持人。
1: 嗯，
2: 关于这个校服整治呢，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专班，进行加强力量，进行这个权力的整治。如果刚才提到这个校服汉服的问题呢，这个是严禁的，我们前期呢也是禁止学校统一采购这些礼服啊、汉服啊、班服啊这些等等。如果是查处属实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严肃的处理。前期呢我们专班呢也是查处通报了违反购买自愿穿着自愿还有采购违规采购礼服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也进行了一个通报。今年呢我们的校服管理的重点工作呢是积极推行校服的市场化选购的改革。改革之后呢，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呢就不参与这个采购的环节了。有生产资质的厂商都可以生产校服，家长可以自愿在线上线下来购买。我们近期呢也推出了共用校服的款式。为什么推出这个共用校服款式呢？它第一个也是可以提高这个校服的重复利用率啊，学生的转学啊、升学啊等等，只要换一个校徽就可以了。我们也统一了，这个校徽的直径呢就是5厘米。哥哥姐姐穿完的校服呢，也可以给这个弟弟妹妹来穿，可以减少这个重复购置的支出，减轻家长的负担。第二个呢，也可以扩大这个校服的生产量，充分激发这个市场的竞争，为家长提供质优价廉的校服。第三个呢，还可以解决一些办学规模小的学校校服购买难的问题。目前呢，这个共用款式在今年的秋季呢，也有48所的学校在实习年级，就一年级、七年级、高一年级来使用。我们呢是不要求全市统一使用这个共用款式的，旧款可以继续来使用。非实习年级呢是既然过渡，新旧的款式是并行使用的，家长可以自愿选择新款或者旧款。为了方便家长的购买呢和保证校服的质量，我们局呢也收集了有资质愿意生产共用款式的企业，整理实体的销售点和网上的购买方式予以公布，由家长自愿选择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进行购买。下来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呢也会开展常态化的质量抽检、市场巡查，严查不及格的产品。如果家长发现这个校服有质量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也会依法依规对进行一个维权，保障这个家长的合法权益啊。谢谢主持人。
1: 怎么投诉最方便？
2: 嗯，
1: 我说怎么投诉最方便？
2: 一二三四五，
1: 除了一二三四五呢？比方说局里面， 有没有可以直接举报的电话？
2: 对，也有举报的电话。

0: 在这能公布一下吗？
1: 啊，3210104啊，
0: 3210104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呢，发现身边有这样的现象，可以直接举报的哈。
2: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0: 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教育局哈。此时我们的直播室呢，一共是有7位嘉宾，正在和大家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率队嘉宾呢，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局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润江，局四级调研员、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德育与体卫艺科科长王芳，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钦，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朱锦阳，还有我们教研室主任陈月强啊。好，我们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依然是0769-2232-1008。我们在接听守候大家热线的同时，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我们继续电话连线属地的相关负责同志。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的是长安镇教管中心主任汪彪。你好，汪主任。
3: 哎，你好。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啊。
3: 好的，
0: 这是因为涉及到我们长安辖区的。
3: 嗯，
0: 这位网友是这么表述的：本人是长安培英小学学生家长。
3: 嗯，
0: 现就学校的课后服务报名问题，进行反映。根据我们市教育局课后服务的相关政策，那么课后服务呢？坚持的是家长自愿自主的这个选择的原则，是吧？家长呢可以自由的选择参加一节课或者是两节课的课后服务，学校呢不得强制要求必须报名两节，更不能够拒绝家长只报一节。近期呢，他说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必须报名两节课的这个课后服务，只报名一节课后服务不予办理，这个行为违反课后服务的自愿政策，损害了家长自主选择权。现在正式要求学校依规为孩子办理一节课后服务的报名手续，并且呢，停止强制捆绑报名的违规行为，希望基于整改落实。嗯，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3: 这个情况其实是不属实的。
0: 哦。
3: 啊，我们也关注到了，对对对、
0: 嗯，
3: 我们也关注到了阳光网市民关于这个培英小学课后服务问题的留言、嗯，我们也非常重视，立即启动了相关的程序去了解和调查、
0: 嗯。
3: 那么经过查阅学校的课后服务报名的通知，然后随机抽取学校家长了解情况，回访投诉人，暂时没有发现该学校存在强制捆绑报名的行为。学校呢，于2026年3月就向全体家长发放的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是否参加校内课后服务是由学生及家长自愿选择的。在回执单中，家长可以自愿选择报读第一课时或者是第二课时，自愿选择基本托管或者是素质托管服务。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机致电了培英小学的33位家长，其中接通了电话的有23名家长，他们均表示课后服务是以自愿为原则报名，可以报第一节或者第二节，学校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报两节。具体的情况是，有2名家长表示没有报名课后服务，4名家长表示只报了一节课后服务，其中3人报了基础托管，1人报了素质拓展，17名家长报2节课后服务， 主要原因是因为下班比较晚，有这个需求。所以经过回访家长呢，家长表示已经明白了相关政策以及安排，我们也再次向学校强调落实课后服务相关的要求，并要求学校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做好相关政策的解释工作，清晰说明可选报读方式以及相关的收费标准，做到解释清楚、解释精准、告知到位，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0: 嗯好的，如果说没有强制要求那固然好哈，但是呢这个后面说的也非常是，就是要做到精准的这个沟通解释。
3: 对的
0: 啊，告知必须要到位，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
3: 好
0: 好，再见。好，这么刚才我们是继续连线了几个政接的这个教管中心的负责人，对于此前网友的提问呢，现场连线给予了回应啊。我们继续来看恒利教管中心，我们连线中心主任邓广荣。一号线哈，
4: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个邓主任是吧？啊，
4: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上第29个问题啊，这位阳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是在网上，他是说的是实名举报的啊。这个恒利镇的松山湖实验学校啊，某某班班主任从三年级接手班主任至今，这个长期呢多次呢是有体罚学生的这个情况啊。中间那些描述啊，在这儿我就不再赘述了啊。总之呢，他觉得呢给孩子呢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其中有辱骂，有体罚，导致呢孩子呢有这个吃不上饭的，有感冒的啊。他还认为以上呢通通的这些事件呢，学校都是有备案的，该校的德育处啊负责人也答应过家长会更换这个班主任，但是至今还没有换，也没有任何说明，这位老师还是继续担任这个某某班的班主任。听说这位啊班主任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这是他的原话啊。所以呢不要回复提供证据，电话联系不通等等这些原因，学校已经核实过了，请教育局帮孩子主持公道，马上换走这个班主任。这是他在我们网上的表述，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我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啊，麻烦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收到家长反映的情况之后呢，我正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调查小组，到学校进行调查，核查家长反馈的情况。我们根据家长反馈的情况，经过初步的了解，该老师确实有超出惩戒范围的行为。目前呢，我们已经暂停了该老师班主任工作，由副班主任暂代其职责，也安排了学校一名行政落班跟进班级的管理，确保班级正常教学继续。同时我们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的态度，启动追责程序，依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严肃处理涉事教师和有关责任人，并督促学校全面整改，坚决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下来我们将加强与家长联系沟通，取得听取家长意见，家校合力完善学校的管理。谢谢主持人。
0: 这个老师是聘用的还是在编的？
4: 在编的。
0: 在编的啊，我们这个应该有行政的处分是吧？如果情节严重的话，甚至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都说过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啊，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还要有仁爱之心。如果一个教师连仁爱之心都没有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加强教师队伍的建

0: 建设，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抓好的话，是非常失职的，对吧？所以您说的对，要举一反三，这个千万不能再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了，是吗？
1: 对的。
0: 嗯，好，谢谢你的连线。我看我们现场的这个军领导，现场的嘉宾叶军，您是啊，有没有什么要点评呢？啊，知道的。
2: 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要大力弘扬教家精神，啊，持续加强我们的师德师风建设。啊，老师就得有仁爱之心，要关心关爱学生。我们要坚持对师德师范行为的零容忍，啊，对这些违规的做法要坚决的严肃查处。刚才啊，我们这个教管中心回应了网友的其他几个提问，我感觉到啊，我们要深入倾听群众的声音，解决这个老师学生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说现在天气那么热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即便在阴凉的地方没有空调带上一下都是满头大汗啊，难以想象我们的这个小学生在教室里面是如何的难受啊。我觉得这些装空调就是群众的极难筹判啊，特别是那些教师没有空调而校长室还装着空调的，我们要求校长室的空调你就关掉，把这空调挪到教室去，先得让我们的孩子们有空调，要积极想办法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加快来推进空调的安装。我们要求今年上半年要全部中小学公办中小学的教室装上空调啊，下来加大力度对这项工作的督促督办。又比如说刚才讲到校服的问题，我们要认真落实教育部教育厅关于校服的管理的要求，特别是校服自愿啊，我们严禁各种隐形变异违反上级规定的行为，一旦发现查核属实，严肃查处。所以讲啊，我们要进一步倾听啊群众对教育的意见建议啊，我们加强作风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一件一件具体的实际的事情上面来，要解决实际的困难。谢谢。
0: 好，谢谢这个啊叶局的这个点评啊指导表态。这几项工作呢，确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涉及的比较多一点。关键的是在于我们这个落实啊，落实和执行。刚才这个叶局的话也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感情啊，非常有力度。如果说这个学校孩子的这个教室的空调都没有解决的话，咱们校长的这个办公室空调是不是可以挪过去啊？非常的到位，我觉得。还有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关于体罚的学生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真正的把这个教师呢成为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最受社会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每个老师，你代表是整个一个教师队伍的一个形象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呢，刚才不是介绍了我们搞过这个师德师风的大讨论嘛，是吧？我们不能够仅仅是讨论，关键还是在于落实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拨打的热线电话。这是一位谭女士，看一看她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
3: 你好。
0: 你好谭女士。
3: 我是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正在准备和孩子一起填报那个中考的志愿，今年政策变化比较大，请问一下怎么样用好这个志愿分差缩小、平行志愿等，避免出现那个高分低录的情况，谢谢。
0: 好，这个我们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哈，还是请周科来回答你的问题。
4: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这位谭女士你好。就今年中考呢，我们市教育局在前面调研和听取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中考志愿填报政策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将四个批次的志愿数量都从4个增加到6个。第二个呢， 是纳入名额分配的优质普通高中和东华光明公费生的

0: 出现分差，由以往的15分缩减为5分，而且呢也填报的志愿的顺序呢，就是他们由以往的只能填在第一、第二志愿，调整为也可以一、二、三志愿都可以填报。第三个呢是除了上述这些学校之外，其他普通高中，从往年的5分那个志愿的梯度分差，调整为平行志愿，不设分差。这个调整呢，也是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空间。我如果是用好这个政策呢，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降低滑档的风险。关于怎样避免高分低录的问题，建议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注意以下的事项。一个呢是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建议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细致了解往年各个高中阶段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如说近3年的录取线，这些数据资料呢我们都已经公开发布，也已经都上传到了东莞招考通，也发到给了各个学校，各个家长学生呢可以随时上网查阅了解，也可以向学校老师了解。结合这些情况，再结合学生自身的学业水平、模拟考试的成绩以及所在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往年的录取情况等，找准自身的定位，科学确定目标学校的范围，这第一个，这是明确定位。第二个呢是按照一冲二稳三保底的原则来报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梯度分明，适当的拉开批次，将自己目标范围内的学校分为三个档次，将往年录取分数比较高一点的放在前面适当冲一冲，将往年录取分数在中间层次的呢就放在中间，大概是第三、第四志愿左右，然后呢将往年录取分数相对低一些的学校就作为保底放在最后，就作为第五、第六志愿。这样呢既可以降低高分低录的风险，又可以最大可能的来确保录取，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建议用好各批次可填志愿的数量来增加录取的机会，尽量在所报的批次当中尽量的多填几个，填满6个志愿，给自己更大的选择空间，提高录取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今年填报志愿的政策做了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录取的机会，降低了滑档的风险，但是呢如果志愿填报不合理，仍然还是存在风险的，不能简单认为平行志愿没有分差就等于没有风险，而去如果说盲目攀高，志愿间没有明显的梯度，就还是容易造成滑档的。另外呢也不能完全按照往年的录取分数来填报，往年的分数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完全复制。最后呢我也想说，就是说因为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每年都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我们的学生家长不必一味去追求自己的分数和报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完全匹配，一所学校的办学口碑也不只是以入口生源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尺，选择学校事实上也没有万能的公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学业水平、兴趣爱好、生涯规划，结合各高中阶段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特色、各方面条件以及我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等来综合考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也祝我们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
1: 谢谢。
2: 清楚了吗？
1: 清楚了，谢谢啊。
2: 好的，谢谢周处的回应，也谢谢这位家长朋友的参与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另外一位朋友的热线，这是一位市民谭先生。你好谭先生。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好。
2: 好，您请说。
3: 我是一名初一学生家长，小孩2年之后呢也要考高中了。一直最关心的还是高中学生学位的问题。刚刚听叶局长说今年有4所高中开始招生，增加了1.5万个普通高中学位。心里面还是很高兴，也是有点放松了。就是想问一下，接下来2年，这个力度还会那么大吗？我们东莞还会建哪些高中呢？谢谢。
2: 好，这个我们请现场的嘉宾 好，我们请杜局来回答。

0: 让您这个问题好吧。
1: 好、你好谭先生，我来回答一下
2: 你
1: 回馈的问题。其实我们苏北政府啊高度重视这个人口，这个就尤其是学龄人口这个打分的工作，这几年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啊去推动我们高中，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建设。去年呢已经建了一所就十二中，已经投入使用并招生。今年刚刚业局也提到了，大概有四所那个新建和新改扩建的这个高中进行这个招生啊，分别是那个东莞水乡未来学校，还有东莞湾区中学、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还有虎门中学的改扩建项目啊，总共四个。大概预计新增这个普高学位大概1.5万个，经过我们初步的这个测算，今年我们这个普高录取率啊将比去年有比较大的提升啊，大概是3个百分点。又可以说啊，今年是我们这个普高东莞这个普高录取率，尤其是公办普高录取率最高的一年，当然以后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除了这个今年的这四个高中建设项目之外啊，我们现在正在加紧那个推进四个项目的这个建设啊，这个四个高中项目目前已经在建设当中啊，他们分别是这个滨海湾未来学校的高中校区，还有东莞一中谢岗学校，松山湖管中石牌高级中学，东莞实验中学、东重高级中学等这个四所高中。这四所高中呢大概明年就可以建成并投入使用，就是可以招生，那明年我们的这个普高学位会进一步的这个扩展啊。还有我们现在已经立项并计划在下半年动工的也有这个大概有五所学校啊，他们分别是这个东莞中学科学高中、东莞外国语学校环江高中、东莞六中茶山学校，还有东莞实验中学万溪高中，还有我们将异地新建这个东莞市的第13高级中学，五所学校。这五所学校大概是在2028年就可以建成并这个投入使用。这个以上学校建成之后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可以增加这个普高学位超过3.15万个，就是能够更好的这个满足这个我们群众对普高这个入读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苏北政府啊也在谋划再建一个高中园啊，计划在南城布局建设我们东莞市的第一座就是高中园，分别是一园三校，也就是这所高中园计划有3个这个高中组成，增加了学位呢就超过1万个啊。我们东莞还通过多种途径去增加这个高中的学位的供给，一个是举办这个综合高中，还有跨市招生等等，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这个对这个普高学位的一个需求，能够更好的应对下来我们这个人口达峰的这个趋势。所以请这个市民放心啊，我们下来会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这个高中投入使用，能够更好的满足这个群众对普通高中的需求啊。我就回答这些啊。
0: 好，谢谢杜局，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时间呢就快过去1个半钟了哈，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想这个请业局给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吗？
3: 好的，这个每年到我们阳光就先来啊，跟大家交流啊都很有感触。教育是民生大事，我们呢、要进一步深入倾听群众对教育的声音啊，急难愁困以及各种的意见建议啊，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我们的扩优体制，特别是推动我们优质教育资源呢更充分、更公平地覆盖全市的常住人口。特别在15五时期，要更加聚焦自创优教，来传心传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广大听众网友，谢谢。
0: 好，谢谢叶局，感谢呢今天来自东莞市教育局的各位领导嘉宾，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的上线时间是6月13号，上线单位是东莞市水务局，敬请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2点，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0。
6: 与你继续向前。
7: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从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自述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官方证实，从美国学者特里尔的西方视角到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的共产国际视野观察，我们聚焦1893年诞辰、1921年中共一大、1935年遵义会议三大历史节点，逐篇品读。本期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我们聚焦多棱镜下的伟人足迹，特邀红色宣讲达人共同呈现不同版本的叙事差异。一段伟人足迹，四种历史回响，我们将与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阅读之旅。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天我们将通过共读毛泽东传，一同走进这位历史伟人的光辉岁月。那今天非常荣幸呢的邀请到德庚老师来做客节目的直播间，欢迎德庚老师。
11: 谢谢听众朋友们，
10: 欢迎德庚老师的做客啊。德庚老师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中荣获红色宣讲达人的重磅嘉宾。德庚老师退休之后呢，成为了一位网络红色博主，长期义务宣传红色经典和文化，已在喜马拉雅个人账号上发布了近4000万字的党史音频作品，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呢，收听量超过了12万，总点击量达到了数百万。今天呢，再次非常感谢德庚老师的到来哈，待会儿我们会一块儿来为大家共读精彩的篇章。说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共读的是毛泽东传。那毛泽东传的版本大家知道会很多，很多朋友会问呢，说我们今天到底要读哪一个版本的毛泽东传？我们将一同聚焦四个极具代表性的版本，从不同的视角来还原更为立体的形象。我们知道啊，伟人的一生呢，可谓是波澜壮阔，所以在有限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将如何切入呢？之前呢，我也是借助人工智能做了一番梳理啊。如果必须精选的话，那这四个版本可以说是备受推崇的。我们查询了史料哈，内容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欲探其初心，必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毛泽东自述。第二呢，如果要预览其生平全景而不失深度，必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第三， 欲了解西方主流学界评价。

价可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如果呢想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切入，特别是想了解共产国际的视角，我们可以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V 潘佐夫的《毛泽东传》。所以在此基础上啊，由于我们刚刚提到啊，毛主席的一生呢是波澜壮阔的，我们根据大数据来统计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啊，选取了主席一生当中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这四个节点呢是深深的烙印在人民的集体记忆当中。这四个节点呢也分别跟大家来分享汇报。首先是1893年12月，这是主席的诞辰，也是四本书开场的第一篇。然后呢是1921年7月，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然后是1935年的1月，这个时间点大家很熟悉了啊，是遵义会议，毛主席事实上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再往后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但是由于毛泽东自述的文本依据啊，是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主席的采访，那部分内容记载呢受篇幅所限，我们将选取前三个时间点来聚焦。我们将看看这四部分的毛泽东传分别来如何书写这三个时间节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和德庚老师呢会为大家诵读啊。由于时长的原因呢，所以每一段内容呢大概会为大家诵读1到3分钟，请大家来品鉴。好的，那首先呢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893年12月26日。我们聚焦伟人生命的起点，首先要为大家诵读的是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自述中的相关叙述。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所谓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五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家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4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3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
只是在

0: 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好，那同样是这一时刻呢，我们下面要有请德庚老师来诵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版的毛泽东传，我们听听这一版本是如何来描述的。下面有请德庚老师。
1: 1893年12月26日，韶山村农民毛宜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永之，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十三雅子。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村，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40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家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20代，大约500年了。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村里住着600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孙子毛泽东长到了10岁。父亲毛宜昌，字顺生，号良弼，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
0: 好，今天呢，通过4个版本的毛泽东传与您共读伟人的足迹，之后继续为您带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管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城东路辅路从西南路到环城东路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正通过4个版本的毛泽东传与您共读伟人的足迹。那今天非常荣幸呢，德庚老师来做客节目的直播间，欢迎德庚老师。
6: 谢谢听众朋友们。
5: 下面有请德庚老师。
6: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14到15岁大约2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格暴躁，常常打我和2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这段读完了。主持人，我想跟你说一个小故事啊。
5: 哎，好啊。
6: 这个文章中提到，给毛泽东认了一个实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十三伢子。毛泽东1959年回到韶山，请老乡们吃饭。他到了以后问老乡们都到齐了吗？老乡们说都到齐了。毛主席说没有吧，我的干娘还没有到吗？哎呀，不等他了。老人们当时对主席说的这个小故事啊，都知道是曾经他认过十干娘。还有的年轻人后来去给大家仔细的聊，我们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故事啊，朝鲜战争期间呀，毛主席和彭德怀说

0: 一个男孩坐在稻田中一张竹编的凳子上，他身穿一条宽裆阔腿的蓝色裤子，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泛着亮光。他身体瘦削，但对一个还不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个子已长得相当高。他大大的眼睛中似乎充满了梦想。他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鸟雀赶走，不让他们吃稻谷的嫩芽儿。轮廓清晰的翠绿小山环抱着开辟为农田的山谷，绿色中点缀着用土坯建墙、稻草杆铺房顶的农舍。一座坚固的石桥坐落在山谷的中央，除了坐在竹凳上的男孩身边已翻得很旧的那本书以外，一切都表明这里是刚进入20世纪的一处亚洲农家田地。这个农家男孩子家里姓毛，毛发的毛，他自己的名字叫泽东，意思是润泽东方。在长满绿树的山坡旁一处高地上，有一座四个房间的庭院，在这里毛顺生用铁腕控制着他的家庭。他是一个身体瘦小、面孔棱角分明的男人，留着一副八字胡。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放心不下，在这个让他处处谨慎小心的世界上，那18亩农田是他的安全堡垒。泽东就出生在这所厚实而宁静的土坯房子里。现在随着他慢慢长大，并且精力越来越旺盛，他正在变成这座房屋高高的房梁之下紧张关系的源头。入夜，空气炎热而凝滞，只有蟋蟀的叫声划破宁静的长空，听不到人的说话声，也见不到有人走动的身影。山村似乎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但一个微弱的黄色斑点使房屋的一面墙隐约显现。有没有玻璃的窗子里面，泽东不在意已经入夜。在中国的农村里，天黑后只是睡觉的时间，而泽东正在埋头阅读一本古代中国罗宾汉式的传奇小说，叫做《水浒传》。他脸上满是汗水，紧紧靠着一盏小油灯，油灯的火苗小得像一粒黄豆，还用一条被子扮演着光亮和自己。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儿子读书或者浪费灯油。关于伟人诞生这一时间节点啊，最后我们继续邀请到德庚老师来诵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V 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的篇目。
1: 中国未来的最高领导人于农历蛇年11月19日生于这样一户家庭，父亲为毛宜昌，这是1644年即统治中国的大清光绪19年，光绪皇帝载湉于1875年登基，年仅4岁，由姨妈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依据西洋历法，毛宜昌在1893年12月26日喜获麟儿。毛泽东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母亲却很忧虑，婴儿块头很大，他生怕自己养不了他。他已经生了2胎男孩，却都早夭，他用布巾包起婴儿上山寻访一位尼姑，两眼噙着泪水，恳求师父代为照顾婴儿，但是女尼拒不接受。婴儿看起来挺健康，不需要为他太过担心。这位隐居深山的女尼建议多祈祷神明庇护小孩之外，要忧心忡忡的母亲带儿子回家去。母亲抱着儿子匆匆赶回临县的娘家，途经一座盖在约3.7公尺高巨石上的观世音菩萨庙，身心俱疲的他趴跪于地，祈求观世音。

0: 菩萨认养他的儿子，依据传统，要立刻向新生婴儿的外公外婆报告。生儿子弄璋之喜要送成他们公鸡，生女孩是弄瓦则送上母鸡。自古以来，父母亲在命理师协助下给新生儿命名。毛一昌依据传统请教本地的命理师，命理师说婴儿八字缺水，建议毛一昌儿子的名字要有水。命理师的希望吻合毛氏系谱要求，每一代男丁名字各异，但一定会有一个特定的汉字作为代表辈分的字。毛一昌这个新生婴儿是毛家第二十代，拍在泽字辈，他的左边部首都是水。泽字有两个意义，一是运泽，而运泽即是仁慈、善良、推己及人。毛一昌选了东字作为儿子的名字，泽东两字不寻常的美，则被东方。另外又根据传统，男孩子还应有字，以便用在特别的庆祝场合。毛泽东的字为润之，不过毛泽东的母亲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石头，用意是保护他不会遭到不幸。由于毛泽东之前已有两个早夭的哥哥，他排行老三，母亲喊他十三雅子。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参与和分享，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我是郭伟。现在啊，谁家的孩子要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家里人肯定都会觉得倍儿有面子。然而100年前却有这么一位海归，本来能吃香的喝辣的，却偏偏要自讨苦吃，把100万家产白白给了别人，被家里人当成败家子儿不说，最后连自己这条命也给搭上了。您说说，他这是图什么呢？100年过去之后，他的孙女儿是这样回答的。
7: 那么他是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啊，也是现在来说叫海归富三代。那么是不愁吃穿，是吧？住着别墅，穿着这个锦衣玉食，很安逸的生活。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奋斗好像是为了这个要富裕，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富裕，是吧？其实我们共产党人出发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个人的小我，他就是为我们整个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来的。那么他们也是为这个人出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初心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牢记的。
6: 听到这儿，您应该听出个大概了。这个散尽家财的人是个共产党员，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那么，一个大地主出身的人，到底是怎么产生这种觉悟的呢？地主家的小少爷为啥不愿意当咸鱼？亲手烧掉地产合同，富三代怎么心甘情愿地成了无产者？行走在田间地头，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如何诞生的？妻子兄弟接连献出生命，这个家族为何宁死也不回头？郭伟和你聊聊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故事。一位农民运动大王竟然是地主家庭出身，这种鲜明的对比很难不让人对彭湃的成长经历产生好奇。那咱们就从头说说。彭湃是广东省海丰县人，在他爷爷那一辈分家的时候，彭老爷子分到了足足600担租的家产。后来老爷子下海经商，开了400多间商铺，挣下的钱啊又买了不少地。如果海丰县搞个类似于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评比，那彭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当然了，土地这玩意儿有些像现在的房子，有人买得起也有人买不起。买不起咋办呀？只能租别人的地来种，等粮食收获了再按比例交租。这种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佃农。到1896年彭湃出生的时候，彭家已经有佃农1500多人，而彭家全家男女老少都加起来还不到30口人，平均一个人就有50多个农民使唤。可以说彭湃 就是出生在终点线的那类人，即便什么都不干，也能当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啃老一辈子。但是澎湃可不是这么个没心。

0: 气的人，他家里有兄弟七个，彭湃排行老四。彭老爷子特别喜欢这个四孙子，曾经说过：“此儿吾家千里居也，须善教养。我家以后的兴旺，完全和天权一人大有关系。”天权就是彭湃的小名。彭爷爷觉得这个孙子要是教好了，肯定能够光宗耀祖。彭湃的母亲周凤出生在山沟里的穷苦人家，小时候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父母就把她卖给地主家当奴婢。17岁的时候被彭湃的父亲纳为妾室。和金尊玉贵长大的少爷们不一样，周凤对底层老百姓的贫苦可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受母亲影响，彭湃从小就对穷苦人民富有同情心。他跟着家人去佃户家催租，看见佃户家里缺吃少穿，当场就说不收租了。不过在一个地主家庭里，小彭湃的这种同情心只会被认为是天真，大人们照样该干嘛干嘛。小彭湃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压榨佃农，哥哥经常去穷人家里催租，他是既不理解也不高兴。为啥农民成天劳动还没吃没穿，自己啥也不干倒是锦衣玉食，这也太没天理了。然而在这种家庭里，小孩子是没有话语权的，只能沿着家长准备的路往前走。彭湃学习诗词书画，9岁就能给家里写对联，后来又去了大城市广州上学。但小时候看到那些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一直都没忘。怎么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呢？他慢慢明白了，先得让国家强大。那国家怎样才能强大起来呢？彭湃看看周围的国家，日本靠着明治维新猛地窜了起来，击败沙俄后更是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于是像当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彭湃打算去日本看一看学一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夏天，22岁的彭湃坐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彭汉玉改成了咱们熟悉的彭湃。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浩瀚的大海那样澎湃，去冲刷那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眼看着日本势力入侵祖国，中国留学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挺过了日本军警的暴力，为什么被自家政府按着低头？救国救民的真理到底在哪里？要说留学时候遇到的问题，语言肯定是老大难。到了日本以后，彭湃就先进了留学预科班，抓紧克服语言障碍。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刻苦学习的彭湃很快就玩转了日语，还考上了日本著名的大学早稻田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经济科，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学习这门学科来总结清朝百日维新的失败教训，汲取日本改革的成功经验，学成后建设自己的祖国。不过彭湃的大学生活过得十分跌宕起伏，这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闹的。1918年3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约，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这条约一签，中国的领土将由着日本军队出入，内政经济也几乎全向日本敞开。这还算是什么主权国家呀？彭湃知道之后特别愤慨，平时不喜欢照相的他破天荒地邀请另外两名留日学生一块合影，还在照片上写道：民国7年中国军事王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设此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他要用这张照片来提醒自己勿忘国耻。那年的5月7号又赶上了五七国耻3周年。五七国耻是什么？ 原来就是在3年前的1915年的5月7号，日本向袁世凯发出了接受21条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左拖右拖，最后还是接受了大部分条款，把中国的利益和脸面卖了个底儿掉。所以后来五四运动的口号里就有一条是取消21条。而3年之后，段祺瑞又签了个卖国条约。新仇旧恨挤在一起爆发，留日学生们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来纪念国耻。日本政府哪能眼看着这件事儿发生啊？许多学生都被军警抓了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包括彭湃在内的3000名留日学生干脆罢学回国。广大中国人民当然支持他们，可段祺瑞政府唯恐得罪了日本主子，威胁他们要是不去日本继续留学，在中国呀也别想有学籍了。您想，对于广大学生来说，都是10年寒窗苦才走到今天的，要是连学籍都给取消了，前边那么多辛苦不都白费了吗？没办法，在日本军警的暴力面前都没低头的留日学生，不得不向自己祖国的段祺瑞政府低头，郁闷地返回了日本。第二次来到日本之后，彭湃陷入了短暂的迷茫期。自己一心学习想报效的就是这样的国家吗？自己这么付出值得吗？所谓救国救民的道路究竟在哪儿呢？幸运的是，彭湃没有等太久，俄国10月革命爆发了，马列主义在日本传播开来，彭湃又看到了希望。他开始学习社会主义学说，同时研究日本的农民运动问题，积累了不少经验。1921年，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之前，在和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交流的时候，他说，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1921年5月，彭湃回到广东海丰，开始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之路。想当农民得先穿烂衣服，深入群众却被群众当成疯子。农民运动这档子事儿究竟该咋搞？革命要先革自己的命，百万家产白白送人的败家子儿，革的是什么命？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3: Oh, oh, yeah.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

0: 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预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郭伟和你聊聊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故事。彭湃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现在的共青团。今天的孩子们都觉得能当上团员是件光荣的事儿，但是在那个年代，尤其是老一辈眼里，彭湃简直是活脱脱的叛逆青年典型。第二年，彭湃和另外五位农民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六人农会，点燃了中国农民运动的火种。但是您别忘了，彭家就是靠着薅农民家的羊毛发家的，地主家的小少爷搞起了农民运动。这不就是欺师灭祖吗？农会一办，彭家就炸开了锅，都觉得彭湃是猪油蒙了心，糊涂了。来自家庭的阻挠没能让彭湃动摇，他经常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然而彭湃的田野调查计划总是搞不成，农民见了他都是恭恭敬敬的。彭湃这才发现自己穿着光鲜亮丽，说话还文绉绉的，在老百姓眼里啊，就像个来催人交税的大官，当然亲近不起来了。找着了病灶就对症下药，彭湃换上了件破旧衣服，戴上斗笠，打着赤脚，趁农民干活累了休息的时候凑上去说话。努力了一段时间，他总算和十来个农民熟了起来，可没过多久，这些人又开始躲着他了。原来是当地的几个大地主在背后捣鬼，毕竟农民要是都起来反抗了，地主从哪儿薅羊毛呢？所以这帮人就到处造谣，说彭家那小子呀，其实是个精神病，就爱干些奇奇怪怪的事儿。还有不少人上门探病，叹息着说：“哎，彭家老四是读过大书、喝过羊水的富家子弟，放着官不做。”整日里去与满脚牛屎泥巴的田仔称兄道弟，竟弄成了这般模样。一连串的打击没有让彭湃灰心，他还是坚持混在农民队伍里。用简单通俗的话讲，地主剥削的不合理。一开始每天也就是四五个人和他说话，后来发展到了几十上百号人，家里都说是祖上没积德才养出这样的逆子。彭湃的大哥甚至要杀了他才解气。为了防止老四败家，兄弟几个干脆分家自立，彭湃也分到了不少地。他亲自把田契送到佃户家里，可农民们都不敢要啊。于是彭湃干脆玩了把大的，他请来许多农民，当着大家的面烧了所有田契，把地都分给了穷苦的农民。一把火下去，彭湃一夜之间就从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变成了无产者，坐实了自己败家子儿的名头。然而这一把火也让彭湃在农民心里有了声望，许多人甚至叫他彭菩萨，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大批农民众星捧月一样围拢过来。1923年，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被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下，海丰农会斗赢了地主土豪，农会组织在广东遍地开花。第二年，彭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农民运动奔走。1926年元旦， 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发表，引起了极大反响。第二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的时候，瞿秋白在序言中将这两份报告齐名并称，而彭湃“农民运动大王”的称呼就是毛泽东起的。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然而，就在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危险也悄悄降临。1929年，彭湃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军委书记。八月，在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上海的家里开会时，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忽然包围，彭湃被捕。在监狱里，他遭到了反动派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却仍然不愿意背叛革命。8月30日，彭湃被杀，年仅33岁。彭湃牺牲后，周恩来和陈赓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彭湃是被早就叛变革命的白鑫出卖的。于是，周恩来下令陈赓行动，中央特科锄奸队一举击毙了叛徒白鑫。公认的家族逆子，怎么说服家里人参加革命？高门大院里穿金戴银的大小姐，为什么要住进堆放杂物的小破屋？曾经的败家子儿，能给家人留下什么财富？彭湃的孙女儿彭依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5: 彭湃去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那全家人都反对，本来花钱送你去日本留学，那回来是希望你能为家庭做贡献呢。结果你回来不但不去城里当官，还去跟这些泥腿子混在一起。但是后来这一大家子都被他影响着，成为这个信仰的追随者。
4: 这些追随者里，第一个就要数彭湃的第一任妻子蔡素萍了。他也是广东富商家庭出身，从小就喜欢和哥哥一起读书。15岁的时候，两个人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虽说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包办婚姻，但小两口感情很好。彭湃经常给妻子讲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她冲破封建牢笼。在丈夫的影响下，蔡素萍扔掉了缠足的绷带和小鞋儿，拎着书包去私塾上学。还邀请妯娌们一块儿穿街过巷去上课。彭湃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蔡素萍就把自己的作业和学习心得寄给他，彭湃仔细批改之后再寄回来。彭湃发起农民运动之后，两个人从高门大院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本来堆得乱七八糟的杂物间。对着来和彭湃商量工作的农民，蔡素萍也热情招待。农友们都说，四嫂真是我们农会的亲人呢。为了方便下乡宣传，他们的孩子只能托给亲戚照顾。农会没钱了，蔡素萍就变卖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交给农会当活动经费。他的父母听说女儿女婿自讨苦吃，赶来劝他们回归正道。蔡素萍却对他们讲起了农民抗争的道理。最后，老两口也没话说了。1926年，蔡素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妇女运动。然而，仅仅在2年之后，因为叛徒告密，蔡素萍被捕入狱，不幸遇害，年仅31岁，比彭湃牺牲的时间还早了一年。彭湃的孙女儿彭依娜在采访中说：“
5: 国民党官员就说，只要让他交出他所知道的这些农会和共产党骨干的名单就可以活命。当时他有3个孩子，老大才4岁，老二2岁，老三刚刚出生。我想作为一个女性，你会觉得保命是天经地义的，为孩子而活下来。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为信仰赴死。”
4: 彭湃的第二位妻子许冰也是一位革命斗士。 许冰出身贫寒，小时候被父亲卖到了大户人家当养女。幸好这位养父还算开明，特别重视养女的教育。在学校里，许冰就经常参加进步人士组织的爱国学生运动。18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妇女解放运动。在汕头工作时，许冰和彭湃结识，两个人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彭湃被捕后，曾给许冰写过一封信。彭一娜回忆说，
5: 他说，冰妹，从此永别，愿妹努力前行，凶献你的爱，几个字。所以这些革命者，我觉得他们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们舍弃了自己的这些小家。
4: 彭湃牺牲之后，许冰十分悲伤，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希望许冰早点走出悲痛，组织上打算让许冰去莫斯科进修。这本来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但许冰却拒绝了，她要继续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去大南山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夏天，许冰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养在战友家，独自回到了大南山。第二年年初，许冰不幸被捕，受尽酷刑之后，于1932年惨遭杀害，年仅24岁。在彭湃的家族里，为革命献身的远不止彭湃和他的两位妻子。尽管曾经有过反对，但一家人还是逐渐地理解了彭湃的追求，选择了相同的道路。彭湃的二哥彭达武、三哥彭汉恒为了掩护同志被特务逮捕，牺牲的时候一个36岁，一个35岁。他的弟弟彭树1933年在国民党军队围剿根据地的时候牺牲，享年30岁。侄子彭禄14岁参加革命，17岁就不幸被捕牺牲。这些人当中，有的人甚至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接受了彭湃传递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愿意为劳苦大众而斗争。彭湃牺牲后，反动派为了斩草除根，到处抓捕彭家人，连他八岁的儿子彭世禄也不放过。彭世禄的童年就在国民党监狱和无数革命群众的家里度过，姓过百家姓，穿过百家衣，吃过百家饭。那么这个孩子的未来命运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下期节目的故事了。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2: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0: 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

0: 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纵路从东宝路到罗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2: 零点八六秒。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九点八三秒，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

0: 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他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我是 love,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祁东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4: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5: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3000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

0: 李老师，
1: 大家好，米夏老师好。
0: 李凯老师啊，学了2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还3次登上过央视的百家讲坛，啊，希望您不要嫌我们这儿庙小。
1: 哎呦，岂敢岂敢
0: 啊！您要多来好不好？
1: 我多来，我多来，
0: 必须多来啊！我把这段要留存下来
1: 的，那是一定的
0: 啊。其实这本书我是通过任彤老师了解的。我刚才看到了这本书的封底，这里面有任彤老师的寄语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任彤老师是这么写的，他说。吃肉、吃酒、吃茶、吃小吃，除这些用嘴吃的吃食之外，尚有吃苦、吃醋、吃咸饭，更有吃亏、吃憋、吃不开，甚至吃扁、吃刀、吃官司。本书陪您闲聊吃穿用度、人情世故。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给您啊留下了文字，他是这么写的：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丁鹏博老师啊。丁老师这么写的：希望学生能读到这本书，他们处于求知欲高涨的阶段，由吃所展开的思维放射，一点激发，遍地开花，正对他们天马行空的口味。作者懂学生，知道他们乐于接受什么，也知道给他们吃什么东西最给力。
1: 嗯，谢谢。
0: 这是两位知音给您这本书的评价啊。
1: 对，
0: 因为我还做过4年的这个饮食节目，我也觉得智慧人生啊，让我品味到了其中的一些滋味。今天和您一起聊聊这本书，也分享一下这本书里的故事。这本书写什么的呢？这本书不仅仅是美食的历史，更是由人物贯穿而起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历史淘洗而下的不只有大理论，还有具体的人生。在饮食中发现人，在共情中理解人，才能体味历史的永恒魅力。古今义理，我不孤独。哎，你看最后8个字多好，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1: 这是我写的
0: 啊，这是你写的是吧？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先读的前言啊，我觉得前言中有些文字耐人寻味，我想让作者让李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这样的文字啊，您说历史学表达的也许不是大理论，而是生动具体的过程情节，在历史叙述中突出人物，突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考，而不是抽象的历史符号与条条框框，才能有魅力，才能教化人心。说美食不是历史工作者的目的，因为说不过厨师。讲美食的前世今生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说着说着听众就睡着了。最终目的是叙述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觉得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吧。
1: 是的。
0: 嗯，能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1: 非常好。
0: 自己写的非常好。
1: 不是，我说您解读的非常好啊。
0: 啊。
1: 是这样，自从那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以后啊，各种各样的饮食节目都上马，这里头节目就很多，内容也非常丰富。就是如何在这个话题上出新啊，就有很大的难度了。我们知道厨师人家本身就善做啊，美食学者人家讲的美食理论要比我们丰富的多。那如果说咱们受众啊，把这些东西啊，看多了看惯了，那他口味是否就产生一定的厌腻呢？人都会这样。好的东西吃多了自然会产生厌腻，那我们就得穷则思变，那换一换胃口。进而啊，当时央视策划的这个题目啊，舌尖上的历史，其实舌尖只是一个噱头引子看点，因为一讲吃谁都兴奋。当时录这个节目啊，主要也是在春节时候播啊，这几年的春节好像播的都是这个话题。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最想吃啊，这也是应景。打开电视呢，一看讲吃也想多看两眼。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情境，我们要借尸还魂，讲什么呢？讲历史。那这个就是厨师和饮食学者所做不到的了啊，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擅长的东西。刚才米老师所说呀，就是我们的看法，真正什么样的信息呀，有意义啊，有价值，应当说是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我们今天啊，理论太多，尤其是西方理论，把我们砸的是晕头转向。 咱们有高中历史老师、初中历史老师，以及高中生、初中生的家长。

0: 就感觉好些个内容头大，他这个理论太强了，好多时候我们除了死记硬背，好像也记不得什么，反而欠缺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张开嘴巴去讲，这样的话，就像这个百家的这种讲法才有市场啊。那么我们说能不能以小见大？通过刚才所说的食材、美食，乃至说饮食的规律，渗透什么呢？渗透人生啊，讲的是活生生的人啊，这一点是历史学者的擅长。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啊，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一段话。当然，这段话呀，有可能就是他的老师董仲舒讲的，叫"我欲载之以空言"。空言啊，不如见诸形式之深切著名也。他说呀，空言说经，我们今天就有好多做法啊，是空洞的教诲，让孩子指令性的起始句，你得做这个做那个，如何如何。但是孩子都会有逆反啊，孩子有逆反，我们成年人也有逆反。我们会问凭什么？你做过吗？他有意思吗？这样的话，司马迁啊引孔子的话就这么说，不如见诸形式，行为的行，事情的事，不如见诸形式之深切著名也。那么这里形式叫深切，第二是著名，深切是什么呢？有思想性啊，因为这些事儿啊能寄托许多思想。我们都是过来人，这个时候我们的体会会寄托在经验之中啊。咱们也说这个老辈人啊吃过的闲言比咱们吃过的饭米粒儿都多。我们古代也非常尊重这些掌故达人，非常尊重经验。中国古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尊重经验。我们今天也是啊，陆游有句诗啊，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我们都知道。然而后半句"是非经过不知难"，只有经过我们才知道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把这个故事讲好。那么，另外呢，说注明、深切和注明，这个注明注是显著的注。明是明白的明啊，不如他显著，不如他明白，因为活生生的东西好像没有人拒绝。就包括咱们小孩子，跟小孩子讲大道理，他听不懂啊，但是给他讲故事，孔融让梨，岳母刺字，每个小孩啊都愿意听啊。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些东西就有直观上的接受度。进而我说呀，就是把这个书啊讲活，这个道理呢寄托在美食、美食规律以及我们的历史上，真正的是讲人。刚才呢，那个米老师啊说我这个序言里头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在史学界特别有名啊，这是西方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柯林伍德说的。其实我们说呀，历史不可能再重演了，但是今天我们复盘，依据一大堆史料是可以复盘的，但这个复盘得是人的行为，我们会带着自己的理解阐释需求啊，所以我们在复盘的过程中就会寄托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会把它投射到古代上。这个不是唯心主义，这反而看到了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历史叙述之中就能带着人味儿，带着人的思想性。那如果这么去解释历史的话，朋友们就会发现历史就不是陈芝麻烂谷子，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他说的就是当下的事儿啊。习近平同志也说，没有5000年的文明史，哪有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今天所思所想的内容在古代历史上早已经上演啊，所以我们要把它讲透讲活，才能发挥历史的价值，历史教育的价值。
1: 所以这个封底上这8个字叫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2: 对
1: 啊，这个前言里还有李凯老师的文字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这样写道，他说屈原被流放，引木兰的坠露，吃秋菊的花瓣，精神充盈，但行销鼓励，你说难不难受？苏轼一辈子被贬呀贬，也没停了吃呀吃，到了黄州鼓捣东坡肉，到了惠州 鼓捣羊蝎子，到了儋州鼓捣生蚝。你说

0: 心气儿大不大？郑板桥官儿也不当了，卖字画糊口，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寒冬腊月抱着碗热粥，蜷缩着慢慢喝下去，还觉得周身俱暖。你说苦不苦？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这是共情。共了情，也许就被古人指了一条明路。最后一句特别好啊，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这是共情。共了情，也许就被古人指了一条明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们讲读历史要干嘛，其实就明理，明白道理啊，明白做人的道理啊，明白社会的道理。这个孩子受过教育跟没受过教育很大不同，就是他能否明理。这里头不是说高智商啊他就有高的水准素质，他得明白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古人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视角，这个视角呀有的时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有的时候就是答案啊。刚才米老师读的这几个人啊，这几句我也是经过雕琢啊，比如说屈原啊，屈原就是啊，就是吃落英饮坠露，古人叫餐风饮露。在座有女孩子想瘦身，你可以试试啊，那没有任何热量啊，所以屈原就在那个环境下，他写的是夸张吗？其实也不是夸张啊，他两次被楚王流放，一次流放到了这个汉水。一次流放到了湘水，今天咱们汉水湘水那就是两湖地带，都是鱼米之乡，但是那个时候非常的荒芜，鸟不拉屎，那个环境下其实就是让屈原啊自生自灭，你死也就死掉啊。但是屈原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活了下来啊，直到最后楚国被秦国攻占啊，鄢郢之战，公元前279-278年前后，这时候屈原觉得最后的一线希望崩溃了啊，才投的汨罗江。其实我们看离骚里头啊，九歌里头啊，屈原的人生斗志啊还是很激昂的啊，他有着自己很唯美的追求啊，他能在这个落英也罢坠露也罢，他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能跟那个芳草美人为伍当然这个美人可能指的是君王从这个角度说屈原他有他的精神追求。刚才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苏轼。这个苏轼啊是很纯粹的学者文人，但是这个学者文人啊他越纯粹他越搞不了政治我们知道宋代的党争啊那异常的激烈史称叫蜀落朔党争，打得一塌糊涂在这个背景之下，苏轼你这么样一个有啥说啥的人可不就只能是在逆境中呢他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变啊变啊变，网上有朋友画过那个图，苏轼一辈子基本上就被这个停职下放，不是停职就是下放就、
3: 不是在停职的地方，就是在下一个停职的路上。
2: 所以苏轼惨极了，但人生已经惨成这样，那如果你自己再破罐破摔，那还有什么希望啊？所以他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吃，走到哪儿也吃到哪儿走到了黄州。发现了这个红烧肉很好因为老百姓啊他不怎么吃这个猪肉牛羊认为是商品这个猪不吃好我吃人家弄出了东坡肉到了这个惠州就是那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惠州结果他发现在市场上就宰羊。但是惠州这个地方那时候也很荒凉，市场上每天就有限那几只羊宰了，你这个作为官员要是买了老百姓都没得吃他觉得太残忍，你看他已经有这种慈悲心怀这个时候他一看老百姓不买的就是羊脊骨这种东西不买，好我买，他发明了羊蝎子，据说他把羊蝎子里边那个肉啊剔出来，他是烤羊蝎子上面撒盐，他坐那儿去解闷去把那个羊脊骨中的肉剔出来有一团，他还觉得很开心那你说这是吃啊还是打发时间还是玩，那可能是后者再比如说郑板桥。郑板桥这个人啊是我很钦佩的一个文人士大夫他敢作敢为，他的仕途是一片光明 啊，他自己说，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到那个象牙塔的顶峰了，已经进士及第，在官场混，最后怎么不能四品三品啊？有个非常好的前程退休，然而他就当了，这个县官啊，开始是范县，后来跑到潍县，也触怒了他的上司，因为当时大饥呀、啊，闹了饥荒。他说就得开仓放粮，但是他的上司说没有朝廷的旨意你不能，他说你要是等朝廷的旨意那饿死的人更多，索性他下了决定，我受处分我就受处分了，开仓放粮啊、这个时候我挂冠而去。后来晚年啊，他就回到老家扬州啊，他是兴化人，在扬州边上，于是他成为扬州八怪中最有个性的一个啊，画的竹子啊，画的石头，直到今天都价值。

0: 他如果甘于体制，就会一帆风顺。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我过把瘾得了。其实他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名流的头衔。那在扬州卖画的时候，基本上啊，一大堆人啊，就是趋之若鹜，是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他也是得以善终啊。郑板桥，郑板桥啊，他有那么一首诗，我觉得写的是特别好玩。他就说这个寒冬腊月天啊，山东那个地方很冷，怎么办呢？怎么给老百姓取暖呢？你熬一锅热粥啊，分粥啊，这个粥呢拿碗盛了。这郑板桥就是手里抱着这个热粥啊，脖子缩在领子里，又是取暖又是解饿啊。他说叫周身俱暖啊。他说我一辈子当个老农民啊就可以了，就这么样一个性情中人。我们讲了这三个故事啊，说明什么呢？就是古圣先贤都有倒霉的时候啊，都有逆境。屈原、苏轼和郑板桥，哪个都比咱们头衔大、名头大，所以我们讲啊，人生逆境中，他能找一样东西当做消遣啊，能够找着自己人生的位置啊，那应当说这些个人的做法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啊。今天叫做解压，也叫做治愈，都很有治愈。好多时候我们往上比啊，咱们都当家长，你看看人家孩子清华了，人家孩子北大了，人家孩子什么留洋了，人家孩子比赛一等奖了。我说那你没比那个一大堆孩子还寻死觅活的。好多时候你不能往上比，我们比一比古代圣贤这三位哪个不比我们水平高、名头大，但是他们也有倒霉的时候。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不孤独，我就不孤独啊。人生的好多这个逆境中的智慧，是从啊往下比的过程中获得的啊。那个北大李陵老师啊，他就很爱讲这个老子说"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有的时候我们就得学这个水，好多时候就是如此。这样的话，你看那么多名头很大的人，他也倒霉。那我就不孤独，
1: 对，其实还是寻找和他的一种共情。
0: 共情，甚至有的时候吧，咱们都有这个体会，好多人啊，比你付出的还多，人家还不如你，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年啊，我们单位要考这个职称外语，现在都不考了，都废除了，那得10年8年前考职称外语。哎呀，当时怎么考也不过啊！这个职称外语考那个东西很难啊，是叫 WSK，很难啊，通过率还不到10%，8%。怎么考都不过啊！结果这个，我也没过，那肯定是没过呀，差一点儿就过了。当时呢是裸考，还有些懊丧，觉得这个苍天不作美。后来呢，回头一看，人家有个留美的博士，
1: 也没过。
0: 还比我低2分，哪说这里？所以人生的这个平衡点就找着了。人家不比我付出的多吗？他也
1: 对呀，
0: 没过。好多时候我们这么样比，那就没有什么痛苦不痛苦的。都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谁也不是天才，谁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我们写这个书啊，立意在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五一假期，流动的中国再次释放出澎湃的消费活力，出入境人次稳步回升，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线下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假日经济再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热闹红火的消费表象之下，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走马观花，而是蕴藏着深层的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逻辑。接下来我们邀请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

0: 人来同大家一起来探讨。首先，赵晨老师，本轮假期文旅消费持续火热，从产业视角来看，假期经济真正的增收核心究竟集中在哪些环节？
1: 我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核心圈层吧。门票往往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但事实上门票已经是这个上一个时代我觉得文旅景区和文旅消费争夺的一个核心内容，现在已经有些变化啊。首先呢，就是景区的这个二次消费的圈层现在已经成为了景区最赚钱的一个核心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门票比较透明了，而且这个门票在各个平台上一般发布的时间也都比较长，它有任何价格变化了，大家会比较敏感啊，所以就导致了你即便景区增加再多新的项目，那个门票可能是很难把价格涨上去的。那最近几年呢，很多我们叫二次消费圈层，比如说演艺啊、文创周边，甚至是园内的一些交通的小车，包括一些带着亲子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有就是景区特色的沉浸式体验啊，这些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快成为一个几乎是每个景区的一个标配了啊。而恰恰是这些标配的内容呢，给这些头部景区的二次消费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应该可能很多头部景区来讲，二次消费的这个收入占比啊，都已经一度是超过门票了。这次五一呢，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数据，这个最近披露出来哈。今年五一呢，这个全国营业性的演出吧，一共是超过了3.44万场，带来多少票房呢？带来了20.84亿，
0: 哇，
1: 比去年涨了多少？涨了37%，这是看得见的增长。
0: 对，
1: 而且呢，今年还有这个头部演唱会跟这个这个五一和景区去联动啊，可以说带来这个跨城的观众的占比已经高达了94%，就大家全是在流动着追着演唱会在看啊。
0: 对，
1: 也顺便把周边的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呢，增加了390%啊。这次五一可以说景区的二销，是一个特别大的增长点。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既然这个景区我们要承接巨大的这种热度和流量，那么这个基础配套呢，也要不断的升级。那我们经常提及到的这个基础配套的收入呢，一般来讲指三样东西，一个就是交通啊，然后住宿，然后餐饮，这是我们说的配套收入的刚需内容。这个假期的特点呢，甚至可以说不单单这个假期吧，它每个假期的特点都是客流量会比较集中爆发，然后酒店的民宿满房，甚至今年还出现了高铁为特定的旅游路线还增加了班次了哈。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最不用说的就是餐饮，这个一直都在排队啊翻台。事实上呢，这个今年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整个在五一期间跨区域流动的人次呢达到了15.2亿，我这数字非常惊人，相当于全国的居民都动起来了。对，差不多是这个量哈。对，然后呢，尤其今年的这个县域的精品民宿，它这个预订量呢也同比增长了92%。当然也出现了好多好多事情啊，说这个民宿呢，你提前好几个月订好了，可能春节完就订好了，到这个准备去之前，人家告诉你不好意思啊，这个各种各样理由给你退了。后来也被大家爆出来是因为涨价涨得太凶了，这个店家经受不了这个诱惑啊，就主动违约了啊。这种情况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民宿确实太火了啊，这个多数民宿都是提前15天就满房了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惊人。第三点吧，就是我们的叫本地零售与这个生活的服务圈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种特产啊，然后呢特色商圈、市集、夜间经济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对应的啊这个方面。现在其实一个游客呀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旅游城市，不只是逛景区了，很多时候呢会去感受一下在这个城市的消费生活，比如说这边的商圈啊，这边的市集啊，这些事实上呢也会为这个外来的消费者带动非常多的这个本地的百货呀、特产呢，以及这种偏休闲娱乐的啊这些增收。这些呢可以说今年统计下来，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夜间消费的聚集区的客流量已经是达到了8041万人次啊，比去年也增长了6%。这里边很明显的这个拉动的内容就是靠市集和非遗的展演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咱北京我看也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内容啊，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第四点吧，就是最后想说说这个 微度假啊，这个微度假其实是今年五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较特色的现象，就是短途特别多。就我们以前理解，就是在这种曾经的黄金周的度假的时间段内，大家一般来讲会去选择中长途的这种旅游，甚至是海外游，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今年特别大的这个比例啊，是来自于这个短途，比如说啊，周边的一些新兴的热门景点啊，甚至是人造的，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露营啊。乡村的这种民宿
0: 采摘之类的哈，
1: 哎，没错没错没错，采摘这更有实用性吧。还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孩子为核心的这种亲子研学啊，这些都是属于叫新兴的这个微度假。而这些事实上呢，一定程度上可能很多都不依赖老牌景区了，就跟老牌景区的那个全域都没任何关系啊，就是自己独自的一个流量点在这儿。这种新型的这个微度假的带来的消费机会呢，我可以看到，就在这个同程旅行的平台的数据显示，有60%的游客其实就是选择了短途的跳城游，它都不叫跨城，就是隔壁城市游。而且呢，今年连续住7天以上的这个民宿订单，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40%啊，非常非常的好。对，所以我觉得啊，今年其实在整个假期经济的这个增收上来讲，一定是这4个要素共同作用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传统的这个门票，才带来了这次五一经济的一个这个我们叫蓬勃发展吧。对，
0: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景区啊、交通啊，还有住宿、餐饮、零售之间，它其实是应该形成一个上下游联动的一个闭环，才能互相带动客流以及营收增长吧。然后这中间其实也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1: 是的，其实刚才主持人用到了一个词，就是闭环哈。我觉得一个闭环它非常非常的生动也形象。是因为既然是一个闭环，它肯定是相互流动的，它得流动起来。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现象，它不单单是正向流动，还有反向的这个流动，也可以叫反向赋能吧。首先这个链条是如何实现这个正向的客流传导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旅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机加酒是最核心的，这个机票加酒店啊。当然现在这个机票其实也可以被这个交通这个词来代替，因为还有很多人选择的是高铁和自驾啊，还有这种城际的专线很多。那首先这个交通是所有的这个旅游的一个入口，交通是必须得做好的，那么它是所有流量的一个入口，可以这么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景区啊，我们到任何一个城市，景区一定是我们的几乎是第一目的地的选择，否则你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这个城市了哈。所以景区是核心目的地的第一个承接的对象，它也承接了大多数的核心流量，那么这样这个流量就传导过来了哈。那么进到这个城市以后的话呢，那如果说我是一个目的地旅游，可能旅游内容比较多，我就得过夜了啊。这种过夜的需求就会把当地的酒店啊、民宿啊，给它带来很大的这种满房率。那么人流聚集以后的话，自然吃喝玩乐就要在这儿形成了啊。所以呢，这个吃喝玩乐，那么大家回去发朋友圈啊，又把当地的这个文化传播出去，就形成了新一轮的这个客流的引进。所以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正向的，从交通到景区再到住宿啊，然后住宿的消费者们完成了餐饮，再到零售，再到分享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
0: 也是闭环。
1: 哎，对对对，这个。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金融产品花

0: 样百出，琳琅满目。
1: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2: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0: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3: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4: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五一假期，流动的中国再次释放出澎湃的消费活力，出入境人次稳步回升，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线下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假日经济再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热闹红火的消费表象之下，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走马观花，而是蕴藏着深层的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逻辑。接下来我们邀请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同大家一起来探讨。首先，赵晨老师，本轮假期文旅消费持续火热，从产业视角来看，假期经济真正的增收核心究竟集中在哪些环节？
7: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闭环它其实还有一个反方向的这个赋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一个城市突然间有这么多人来了，往往问题和机会都是并重的，对吧？那当地就要赶紧去完善啊，甚至说可能第一次承接这么大流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瑕疵，那么大家得赶紧去修补它、修正它啊，以迎接下一次的这个机会的承接嘛。所以往往来讲，一个城市流量增大以后，它一定会让当地的文旅的这种专业服务机构以及这个文旅的管理部门啊，去引起重视，加大投入，更好的去实现平稳的这种承接。那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的话呢，那这个客流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就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敢继续做产业投资了。比如说有人去投资民宿，去建民宿啊，有些品牌呢，因为有这么多的流量过来以后的话，一些品牌就愿意入驻到你的商圈和街区去啊，就通过稳定的客流就完成了一轮招商了啊。对于产业来说又是一个优化哈。那么这个业态完善以后的话呢，反过来整体又把城市的吸引力和城市名片给打造了啊。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像西安呐、淄博呀、洛阳啊，包括这次五一特别火的这个唐山，对吧？这都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按照这样一个我们叫上下游联动的闭环，它实现了自己产业的火爆以及持续的这个吸引客流量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
8: 嗯，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相较于日常的经营哈，这个节假日期间的文旅相关的产业的盈利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7: 这个一定是会的哈。
8: 嗯，
7: 我们都知道，其实节假日和日常大家停留的时间是不一样长的，这就形成了不一样的盈利模式。首先啊，日常的情况下呢，大多数是要走这个薄利多销的，更多的是靠这个平时的时间的稳定刚需来去推动对应的我们叫文旅行业的收入的。那假期呢，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时候就说到了，它就会有集中的流量爆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短期之内会形成一个供需不平衡，那供给就会短缺。那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呢，那一定程度上我们在供给侧就会形成溢价啊，就会形成溢价了，就会有更高的利润出现了。我们具体可以说一说啊，平日的话呢，其实从文旅相关的行业来说，基本上就我们叫平价散客经营吧，对。然后呢，这个那么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就会变成套餐化啊，这个很明显，
8: 哦、对
7: 是吧？我们看到很多权益会打包啊，什么酒店的房间，再送你旁边几个景区的门票，
8: 对吧？
7: 你想在酒店吃就在酒店吃，不想在酒店吃，我也有旁边周边的这种餐厅的这种推荐啊，你拿着你说我是哪个酒店的这个住客，旁边就可以给你打个折，甚至免个停车票啊。这个我前几天刚刚经历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的，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套餐化啊，就是打包邮这种是一个主流。第二的话呢，日常的这个定价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标准化定价。那么节假日呢，一定会变成动态溢价，有的动态溢价会很夸张，对吧？我们经常看到这动态溢价好几倍的价格上来了，
8: 是的，是的，
7: 然后它不单单是住宿，这个带来住宿的这个配套住宿的，还有餐饮也贵了啊，甚至是可能一些特别交通枢纽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地方，那个接驳车价格都会变高啊，就是我们的这种网约车价格上变高啊，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变化。那么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以前呢是一个单一的主业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可以变成这个主业再加一部分基于特定的这个假日的衍生服务啊，这个衍生出来的非常多的这种增值服务，甚至是定制服务啊，这些往往 往是针对于我们与日常的客群不一样的这个对象来去升级的。比如说啊，平时的这些盈利对象呢，可能更多的是成年人。那到了节假日呢，这孩子和老人会突然间变得很多。那么围绕他们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就一定会有价值，也会有体感。对，那么其实还有一刚才说的是盈利模式啊。那么具体可以再说说吧。就是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几组数据哈。首先呢，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五一期间不含税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呢，均价大概在878元，比去年是涨了8%的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涨了，就是涨了。这个套餐可能比散客的价格还要涨，还要贵。对，然后呢，这个核心今年的这个住宿的溢价哈，我们看到两点，今年的这个县域民宿的满房率在统计范围内都是100%，非常夸张
8: 哇、
7: 啊！对，这个县域民宿满房率这个太高了。这个第二就是演出跟旅游啊，就是演出作为二次消费里边，演出带来的这个票房收入是占到了总营收的56%。
8: 哦，这个是没想到的数字。
7: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演出太重要了，是不是？
8: 太带动了，是。
7: 对，居然有这么多人是冲着演出来的，一半以上啊是演出带过来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就是餐饮的这个翻台率，几乎也都是在10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已经可以说形成了一套非常非常固定的这种打法了。大家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做好基础服务以及特色化的这种差异的这种增值，基本上我觉得从消费的这个潜力上来讲的话，每个城市面对的机会都是差不多一样大的。对，大家都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吧。对，
8: 明白。那比如说有一些民宿酒店或者是餐饮这类配套业态哈，它依托假期经济增收的逻辑和经营痛点是不是也存在哈？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县域的这种酒店或者是民宿，它的入住率能够在假日期间达到100%，那平常肯定是没有这么高的入住率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需要这个解决的一个问题呢？
7: 绝对是，因为现在你看，你也说到了这个淡旺季是非常非常分化的。
8: 对。
7: 平时冷清呢，你就不敢多雇佣太多的这个员工，对吧？甚至说不敢提前去敢把这些布草啊、物料啊，甚至是餐饮啊这些准备去提前库存化，你不敢啊，因为你怕承担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如果越是注意平时的节省，可能在旺季来之前你越会遇到准备不足的这种情况。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还有就是啊，有很多这个景区酒店一年就靠节日撑着，那过了节日可能就没有收入了，这种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它其实除了那几个巨头之外，就很少突然间出现做得好和做得大的这个品牌啊，就都还是巨头在垄断的这种情况哈。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跟行业周期性以及经营者的这个对于行业的理解是有直接关系的。刚才其实说到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痛点吧，这个就是用工与这个成本压力大。节假日看起来大家来花钱的人多了，可是事实上节假日大家都在过节假日，就是人家这个我们的员工们也想过五一劳动节，对吧？
8: 对。
7: 所以这个过程中比你想象的招人是要难度更大的。这种招工难是因为你有可能招工对象就是你的消费者，所以服务人员会出现真的一个很大缺口，甚至是因为物流也都这个很多地方停了，导致食材也会增加啊。这个你如果被迫去顶着压力去经营的话，肯定会因为这个时间的短时间的成本的迅速上涨吃到一部分利润。那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劳动法来去规定的话，那得给3倍工资，这个那可能对于很多单位来说，这个首月的成本就会巨高，大家可能算了。对，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既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增长点，也是未来可能一个就是增长不了的隐患。
4: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再见，拜拜。
9: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了音乐。

小时候拍白雪公主的儿童剧啊，觉得演皇后的人实在是酷了，长大之后发现皇后不算什么，天后才是现在最吃香的。皇后是 queen 啊，天后是 diva。

美歌坛当中这一个歌声来自 Beyonce， 他在歌曲当中他说15岁的时候开始，我已经用我的高跟鞋大步流星的踏平了这个娱乐圈，所以呢在歌曲当中对那一些瞧不起他的人都表现了非常强烈的抨击。很多欧美的女性都是这样，不仅敢讲也很敢唱。这一位 JCJ 在歌曲当中说，看看你们谁还敢笑我呢。这首作品你先听到 JCJ 的 Who's Laughing Now。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有一次看李宗盛的演唱会哦，他的这个宣传册呢附带了一张小卡片，后来把这张卡片留着，因为觉得上面的话写得很好，上面说世界是如此喧哗，让沉默的人呢显得有点傻，而这些人呢是不能小看的，如果你给他一把吉他。很多人吉他弹得好，很多人一开始喜欢上吉他编曲的作品是从这一首歌开始。

喜欢就一定要去表白吗？普通朋友就一定要变成情人的角色吗？想起村上春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这个小说当中男主角啊，每当他感觉自己对一个人由吸引变成喜欢的时候，他就马上断掉联系，很害怕与人太过靠近。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显太过于懦弱了呢？因此你在情歌当中也听到了这一首关于初见的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9: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10: This place is better. 他吃了音乐。
11: 你听到喜欢的英文歌曲，一定要去弄懂它的歌词，知道它到底在唱什么。可是这首歌是例外的，我不希望你能够听懂它在唱什么。同样很古灵精怪的 Lenka。

古装片里的古人呢，袖子都是大大的、宽宽的，里面藏着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拿出来是一把扇子，有的时候拿出来可能是一个馒头。而在剧情当中呢，这个馒头往往是雪中送炭式的温暖。今天在他吃了餐厅，我们就来听到林一峰的这一首歌《馒头》。

他这张专辑叫做《三种幸福》，里面三首歌《起点》《南头》《回家路上》，对于他来说就是幸福的标志。再回到古装片的剧情当中，有的人会拿出馒头立马吃掉吧，有的人拿出馒头呢，把它放在那里一直变成石头，硬邦邦的拿出来，好像见证一段誓言一样。也许你觉得这个馒头不多不算什么，但也许是对方能给你最好的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 KTV 啊都很会赚钱，它设置了很多不同主题的包厢，然后有很多像 Hello Kitty 的啊，粉红色的房间，女生聚会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点，然后就在里面大肆的消费。下一次呢去这种粉红色的房间哦，女生聚会的时候，请你千万记得要点刚才听到那首歌。复古的歌都有一种什么共同点呢？记忆点特别高，很容易上口。你来听听这首复古的《有星星的晚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6: 爱虎想救马龙和张豹，这就是经验不足啊，光凭着脑袋一热我想干，结果遇上实际的麻烦就傻眼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锁头就打不开，把爱虎急得眼睛都冒了火了。你想，深更半夜用刀背砸锁头，这声得传出多远去？

0: 整个监狱里的犯人全听见了，探头缩脑都往这边看着，把张豹马龙给急的，这怎么办？爱虎说：“你们等等，别着急啊，拎着刀顺着原道，他离开大牢，又到那门房，推门进了屋了，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刚才他宰了四个。”他晃着了火扇子，在这儿找钥匙，结果找了两大串钥匙。爱虎顺道又回来了，挨着个试，结果哪把钥匙也不是开这锁的，怎么拧也拧不开。这回爱虎可真傻了，心说我白来了一回呀，我对不起我的哥哥我的兄弟。最后他告诉马龙和张豹，你们稍后片刻，我出去再想想主意。快点啊，一会儿巡逻的发现就完了。马龙还行，兄弟，能见你一面我就感恩不尽，证明咱一个头磕到地上没白磕，能救你就救，救不了别把你牵扯到里边，你就逃命去吧。哥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救不了你们我也不走了。爱虎拎着刀又出来了，急得满院直转，忽然他想起件事儿来，对呀，我离开黄花镇全真馆的时候，曾经到二郎庙救土豹张英，遇上很多怪事儿，没等我伸手贼就死了，没等我放火房子就着了，肯定是有神灵保佑啊。今天晚上我又遇上麻烦了，实在没辙了，就得恳请神灵保佑。爱虎想到迷信上了，一转身来到玉神庙。原来这个监狱里头都有庙，供的是玉神爷。爱虎来到玉神庙，双膝跪倒，嘴里念念有词，说的什么他也不清楚，无非是呢想请玉神爷显灵助他一臂之力。磕完头了他回来了，哎，你说怪不怪，可能这玉神爷真显灵了。张豹马龙从里边出来了，博索脚镣手肘所有的刑具全给打开了。
1: 哎，
0: 你们怎么出来的？兄弟，你怎么还问我们呢？不是你救的吗？你出来时间不大又回去了，你手里这家伙亮晶晶的一闪，锁他落地了，把我们哥俩弄出来，手里的家伙又一闪，我们的刑具全都脱落了，这不是你救的吗？嘿嘿，感情这玉神爷还真灵啊。今后啊，凡是遇上麻烦事儿，我得求神佛保佑。哎，这太好了。爱虎想到这儿，跟张豹马龙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跟我走。哎，俩人跟着他走，但是遇上麻烦了，这两个人没少受刑啊，把那两条腿几乎都打烂了，这只精神头住着，他们说话倒挺精神，实质上一走走不了。张豹马龙没走出几步就摔倒在地了，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滚。爱虎知道俩人身受重刑了，怎么办？背着，先把马龙背到墙根底下，回来再背张豹。爱虎就觉着吃力了，张豹还说呢，
2: 二哥，我这么大块头给您带来累赘，真觉着于心不忍。
0: 贤弟，别说别的，跟我走吧。爱虎一边背着张豹，一边想：这到大墙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把俩人给拽出去？哎呀，难死了！
1: 可正在这时，

0: 就听院里有人喊上了，哎，大牢的门怎么开了？今儿晚上谁值班呢？紧跟着有人喊，哎呀，坏了，有人劫牢法狱了，把人给杀了，把打井的给杀了，坏了，有人了，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哨声响，脚步杂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呼噜呼噜呼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爱虎温庭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人家知道怎么回事了，得马上离开，要走晚了一步，我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想的是，他拖着张豹就来到大墙根底下。再找马龙使踪迹不见，大哥，大哥，哎呦，坑了我了！你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在这等着，你哪儿去了？他告诉张豹：“你可在这等着，千万别动，我找大哥去。”爱虎冒着危险回来转了两圈，也没找这马龙，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救出一个算一个。”你不没影了吗？我先救张豹，等回到大墙根底下再找张豹，是踪迹不见。爱虎心说：“这俩人怎么喝了迷魂汤了？”我告诉你别离开，谁让你离开的？可这时，就见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巡逻的哨兵、把守监狱的官兵全都到了。爱虎顾不了许多，只好忍痛。上了大墙，从墙上跳到外面，爱虎就跑下去了，一边跑一边掉眼泪。哎，白来一趟，捅了一次马蜂窝，什么目的也没达到啊！看来我这弟兄是凶多吉少啊！这可不怪我，怪你们俩不听话呀！你们哪儿去了？你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爱虎不敢在城中逗留，顺着马道上了越州的城墙，把飞抓绒绳拴到垛口上。爱虎捋着绒绳出了城，飞抓也不要了，越过护城河，顺开洼地他就跑下去了，一边跑一边甩大鼻涕。嗨，我太对不起这哥俩，这事儿那个，这阵城里就开了锅了。爱虎一想，一会儿城里他们找不着，齐寻就得上郊外来找啊，我在这待着还不保险，赶紧离开吧。他咬着一口气儿就跑出去有15里地，停身站住回头看，齐寻没出城，后头也没

0: 有什么追兵？爱虎这才站住。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该如何呢？我再次劫牢救他们哥们儿，我还是回武昌府呢？真糟糕啊！他是心里是百爪挠心。可正在这时，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 门都开着，里边点着长明灯。他也没顾得看看是什么庙，爱虎迈步就进来了，意思呢，打算讨口水喝，问问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登城。可进了庙，可把他气坏了。往门上一看，左右二鬼把门，左边站的是。 永金刚、张豹，右边站的是双刀将马龙。哎呀，爱虎心说：“今儿晚上这唱的哪出？这是你们二位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来到张豹近前：“兄弟，都把我急死了！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就见张豹直眨巴眼睛，一句话不说。爱虎转身奔马龙。 大哥，你们倒是说话呀！谁把你们领到这儿来的？马龙也不言语，把爱虎急得又奔张豹来了。贤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得了哑巴瘟了！张豹还不说话，最后把爱虎气急了啊，兵把给张豹俩嘴巴。这下把张豹打说话了：“哎呦，别打，别打！哎呀，二哥呀，二哥呀，他怎么回事啊？”
1: 他有个人告诉，不让我们说话，
0: 谁？就是帮着你去救我们那个人，帮着我救你们。那人在哪儿呢？不知道。他就给我们放到这儿了，说你们俩注意啊，在这门口守着，谁也不准言语。要言语，可有七灾八难，因此我们才没敢言语。哎，怪了。 爱虎心说：“莫非是戏耍我那个小孩儿？他说帮我的忙啊，这玩意儿背不住。”这会儿马龙也说了话了：“贤弟啊，刚才你兄弟说的一点不假，的确有人帮着你把我们给救了，都背出监狱。大哥，那人什么模样？他为什么？”
1: 那人用轻纱蒙着脸，穿身黑衣裳，他也看不着他的五官，没法向你说。哦，
0: 这谁呢？爱虎正在纳闷的时候，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
1: 老兄弟，是三哥我。
0: 哎呦，三哥耶！ 爱虎一看闹了半天，正是白眉毛山西大宴，三哥徐良。事到如今，小侠满面羞愧，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三哥，你不要讲了。我认为我这个老兄弟有多大的本领，闹了半天就会求神佛保佑啊！ 在二郎庙求二郎生，到了疆域还求玉生，我说这个神佛有没有灵验？ 哎呦，三哥别说了，别说了。
1: 沿路之上，都是您帮忙，嗯，也不算帮忙，我在后边帮着你干点什么。
0: 三哥您太高了，要没您助我一臂之力，就糟了高了。 书中代言，沿路之上所作所为全是徐良干的。因为徐良看出来了，爱虎跟自己耍心眼儿，明明他心里有事儿，他不说。徐良多聪明，心说老兄弟，不撞南墙你不回头啊！咱们虽然是把兄弟，你还跟我藏心眼儿，说明你骄傲自大。 得了，闲着也是闲着，我在后头给你凑个趣儿吧。徐良是大显神通，干了一系列的活儿。

0: 徐良一笑，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们赶紧离开此处。哎，四个人转身就想走，刚离开这座庙，从树上蹭跳下一个人来，把他们四个人给拦住了。这人用手一指爱虎，哎，我说大侄子，我你这人可真行啊，我帮你的忙合着白帮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啊，这就要走啊，这可不行，你认打认罚，认打我马上回越州禀明官府，我就说劫牢反狱的人都在这儿，叫官兵把你们一网打尽，要认罚你们这四个全跪在我的面前叫师叔，哀求的我心慈面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不好好哀求，可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爱虎一看呢，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是在酒楼上逼着自己请客那小孩儿。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4: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0: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1: 对，
1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几次去啊？
1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1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1: 对，
1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1: 有个3年了吧？
10: 啊，变化还是有的
11: 啊，变化还是有的。
10: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1: 对，
10: 那。 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10: 啊，
11: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10: 啊，
11: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10: 不错，
1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
10: 啊，
11: 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10: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1: 对，
10: 非常的不一样，
11: 对，
1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1: 还
10: 是很繁华，
11: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 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10: 那也不是，
11: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0: 啊，比较随意，
1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0: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0: 对对对，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1: 啊，对，有，
1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就
11: 非常好，
10: 两层那算是基础，
11: 很
10: 少看见一层楼。
11: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0: 哦，是吗？
11: 对，
10: 厉害呀！
1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0: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0: 啊，
1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0: 哎呀，
11: 我重新再来一遍，
10: 就给推倒重来。
11: 对对，很有意思。
1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1: 对
10: 那是非常高的，
1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1: 对，
1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1: 对
10: 啊，先说说到了那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说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都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1: 对，
1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1: 对，
1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1: 京济路。
10: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11: 不长，500多米。
10: 哎，就500多米。
1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0: 哦，
11: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10: 然后
11: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 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0: 嗯
11: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他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0: 黄昏，
11: 嗯，黄昏的到晚上。
10: 嗯、
11: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10: 啊、
11: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11: 嗯、
10: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1: 嗯，
10: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1: 嗯，
10: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1: 哎，对，
1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11: 嗯、
10: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1: 嗯、对，
1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5: 更多精彩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2: 嗯，
1: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2: 对，
1: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2: 嗯，
1: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2: 对，非常多
1: 都进入了、
2: 嗯、
1: 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2: 西津渡。
1: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2: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1: 嗯
2: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
1: 啊、
2: 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
1: 啊、
2: 也是一条主街、
1: 啊、
2: 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1: 嗯、
2: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1: 嗯、
2: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1: 嗯，
2: 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2: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2: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2: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是跟广州学的吧
2: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2: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2: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2: 啊、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2: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啊、哦，不啊，
2: 嗯，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2: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2: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1: 嗯，
2: 在这个地方、
1: 嗯，
2: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2: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教教。
1: 太平泥教教啥意思？
2: 就是他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2: 啊、对，可以发声、
1: 哦、
2: 敲击啊。然后、
1: 嗯、
2: 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1: 嗯
2: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1: 嗯, 嗯，
2: 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2: 嗯，
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2: 嗯，
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2: 嗯，
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2: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2: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2: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啊、
2: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啊、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哦，是传统，
2: 对对对、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1: 嗯，
2: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 嗯、
2: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啊、这语言确实
2: 当地的方言、
1: 啊，
2: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2: 嗯，
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2: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2: 嗯，
1: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2: 嗯，
1: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啊、
2: 嗯，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2: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2: 啊嗯、
1: 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2: 嗯，经济路更偏。

0: 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 哦、外地游客、
0: 嗯、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1: 哦、
0: 老少皆宜。
1: 出片吗？
0: 我觉得挺出片的。
1: 还行。
0: 对，
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0: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 比较好。
0: 对，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
0: 嗯、
1: 就当地的天气。
0: 嗯，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0: 嗯，
1: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0: 嗯、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0: 嗯，
1: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0: 嗯，
1: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
0: 嗯，
1: 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个人说，
0: 嗯，
1: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0: 嗯，
1: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0: 嗯，
1: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0: 嗯，
1: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0: 嗯，
1: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0: 嗯，
1: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1: 嗯哼，
0: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
1: 嗯、
0: 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
1: 嗯、
0: 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队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这点，对对手、
1: 嗯、
0: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啊，
1: 住宿的
0: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1: 嗯，
0: 他可能
1: 他也来看比赛，
0: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
1: 嗯，
0: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1: 嗯、
0: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
1: 嗯，
0: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
1: 嗯、
0: 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
1: 嗯，
0: 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度，
0: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 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嗯，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核心这个空场里面，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
1: 气氛组，
0: 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啊，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嚯！
0: 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的
1: 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7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6: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7: 你是影中的过客，
8: 他是影中的路人。
7: 你在光影外回味，
8: 他在光影里长存。
7: 欢迎收听
9: 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如果说音乐之于电影就像诗歌之于文学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喜欢电影原声音乐的你一定会爱上本期节目带来的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夺目的光环，耀眼的舞台风格，令人陶醉的摇滚传奇，这就是被影迷和乐迷誉为将皇后乐队升级还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遥想当年，皇后乐队以一首振奋人心的《We Will Rock You》，可以说是 rock 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每当

听到 Vivian Rock You 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当然还有这首皇后乐队的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英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一起去分享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从最初失业的一文不值，再到借贷创业，攀上人生巅峰，这是一场与梦想赛跑的比赛。当你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眼前的挫折显得极为的渺小，生活当中琐碎的烦恼更加是微不足道。这就是将欢乐和希望传播到全世界的马戏之王。在这场充满挣扎的比赛当中，你会看到明艳鲜活的舞姿，听到悦耳动听的歌声，以及这一首一开头就先声夺人的原声歌曲 This is me。高昂亢奋的音乐结合百老汇级别的表演，这个配合可以说是美轮美奂，简直就是一场极致而纯粹的视听盛宴。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阴影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0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 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 Your Song， 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轻工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7: 我的
6: 洗漱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9: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9: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10: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最重要的它温暖明媚，所有人的心灵都充满着坦荡的爱。欧巴的音乐贯穿其中是另一大亮点，带来青春的欢乐和爱的律动。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你是影中的过客，
8: 他是影中的路人。
7: 你在光影外回味，
8: 他在光影里长存。
7: 欢迎收听
9: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好，我是汪策策。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电影当中，《Let It Go》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Let It Go》。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赞美诗。

0: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1: 光影在歌唱，本期节目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最后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合唱曲目，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

0: 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 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9: 是什么？
8: 那个。

0: 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抽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4: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然后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4: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美，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深化穗莞协同联动，共促高质量发展。东莞举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300名科技工作者共赴创新之约。东莞聚焦智创优教，推动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全市首家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成立。2026年东莞月工会工会助力智慧管工主题活动上线，20000斤东莞荔枝免费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9号，市委书记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与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志阳座谈交流，共商穗莞协同发展，推动两地在交通互联、科创协同、产业互补、民生互惠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共赢。广州市领导边立明、姜志涛，东莞市领导黎军、杨宇参加活动。
4: 冯中华、孙志阳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表示欢迎，感谢东莞长期以来对广州发展的大力支持。冯中华说，穗莞地域相连，一衣带水，近年来两市紧密对接，同向发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东莞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重点功能区规划建设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广州学习借鉴。站在新起点上，两市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广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与东莞共同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政治责任，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加强战略对接、规划衔接，发挥好南沙新区、广州开发区与松山湖高新区、滨海湾新区等平台联动效应，推动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提质增效，做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低空经济、自动驾驶、智能建造等领域场景共建，合力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生态环境共治、民生服务共享，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为全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更大贡献。韦浩对广州长期以来给予东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州是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强劲，展现了千年商都的新活力，发展成就令人钦佩，为东莞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接下来东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进一步完善合作对接机制，持续深化与广州多层次宽领域合作，着力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动轨道交通、跨市道路、港口航运协同建设，共促区域要素双向高效流通，强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贯通衔接，携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民生人文互利互惠，围绕教育、医疗、文旅、商贸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地群众福祉。希望广州继续给予东莞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切实为全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广州期间，东莞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前往广州小鹏科技园、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听取企业介绍在新能源汽车、飞行汽车、 AI 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情况，了解广州城市历史沿革与规划发展情况。
3: 5月29号上午，市委书记韦浩前往辽步镇实地检查2026年普通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谨做好考务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全过程安全平稳有序。副市长黎军参加活动。
1: 韦浩前往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实地查看了考点周边交通疏导及校门安保情况，深入考务室、试卷保管室、监控室及食堂后厨，详细了解考生入场安检、保密管理、应急处置及医疗食品卫生等保障工作落实情况。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全市考生共4.5万人，设29个考点、1539个考场。韦浩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立足今年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的新形势新变化，及时调整优化预案，拿出针对性举措，切实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要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严守试题试卷保密底线，综合运用 AI 及大数据手段维护考试正常秩序，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食品安全、医疗卫生、防暑降温等工作，强化气象研判和应急出突准备，用心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
3: 5月29号，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东莞主场活动在中国散列中子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由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中国散列中子园、松山湖团工委等单位共同举办。300名科技工作者共赴创新之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东莞研究部散列中子园科学中心主任王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出席活动。
5: 当天下午，慰问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召开，刘光斌与来自医疗卫生、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领域的15名科技工作者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一线诉求和建议。王三桂、李艳芳、谢邦权、吴浩、王宝田、宋小平、钟辉等代表分别围绕医疗科创、农业科技、陆空机器人攻关、基础研究投入、大科学装置建设、制造服务升级、人才引育等话题发言。刘光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始终与科技人才携手同行，完善人才服务体系。他勉励科技工作者胸怀大局，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连，把握机遇，选准赛道，融入东莞产业生态，扎根东莞，做城市发展的合伙人，助力城市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当晚，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技青年交流会举行，青年科技人才纷纷登台献艺，吉他弹唱、民谣表演、原创科研主题歌曲轮番上演，用歌声诉说对科学的热爱与坚守，展现出东莞科技队伍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东莞科技企业青年彭世杰：
6: 作为一线技术人员，我将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打磨每一项技术，优化每一处细节，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落地投产、转化增效，以一线科创实干助力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用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上午，东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率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就市民关心的教育问题逐一解答。记者获悉，今年东莞市教育局将以智创优教为核心，在学位供给、学生全面发展、数字赋能教育三大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在扩充优质学位方面，我市跑出加速度。今年，全市在原定新增30000个公办学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供给力度。备受关注的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市第九高级中学及虎门中学改扩建项目，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新

0: 增公办普高学位 1.5 万个，创历史新高。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
1: 四所新的公办普高项目将会建成投入使用，今年中考的普高录取率啊将会提升到65%左右。我们加快推进四所特殊学校建设，其中啊惠雅学校将会今年呢、建成投入使用，加快缓解我们特殊教育的短板。
0: 在落实健康第一方面，今年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每周半天计划，建设启用线上资源平台。今年以来 1.3 万个班级已开展校外实践活动，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中小学。同时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大中小学班超联赛，覆盖全市153万学生。此外还不断优化中小学作息时间，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保障学生运动和睡眠时间，通过一系列五育并举措施，推动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中有志。在推进数字赋能方面，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纳入今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市教育局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在三所学校试点建设鸿蒙智慧校园，12所中小学亮相广东东莞应用场景创新大会，激发广大师生拥抱技术变革的热情。
1: 现在正在大力推进智能体测以及建设智慧教室，今年也将在我们全市中小学全覆盖的开展人工智能通识课。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大力升级我们的系统平台，深化阳光招生，推进阳光分班，特别是还推出了我们招考通的智慧机器人，24小时解答老百姓啊对招生入学方面的疑惑。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着力以自创优教来强化新动能，提升新品质，努力推动我们教育民生的温度，让老百姓更加可感可及。
2: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1批。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截至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2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5月28号，由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东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大树跨境巴西联盟联合主办的2026东莞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暨拉美新市场资源对接大会在东莞联科国际信息产业园盛大举行。大会以消费电子智应核心、科创出海、掘金拉美为主题，汇聚近300位制造企业代表、跨境电商卖家齐聚一堂，共探拉美市场出海新机遇。
4: 本次大会紧扣行业发展趋势，聚焦平台新政、运营实战、AI 赋能三大板块，特邀美克多官方招商负责人、托管业务买手经理、巴西本土电商专家、千万级卖家操盘手等重磅嘉宾到场，为东莞及周边产业带卖家绘制了从入局拉美到深耕拉美的清晰路线图。本次大会通过政策解读加案例拆解加工具赋能三维联动，为东莞及周边产业带企业提供了开拓拉美市场的出海实操指导与资源支撑。下来我市将继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联动全球优质生态资源，助力管企加快布局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带与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2: 5月29号，全市首家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在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6医院揭牌。该平台的落地填补了东莞在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空白，是东莞医工融合创新的关键突破。 助力前沿科技赋能。

0: 本地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1: 作为东莞医工融合创新的重要平台，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将整合国内高校顶尖科研实力、东莞医院丰富临床场景资源以及企业成熟的产业转化能力，打通从临床需求、技术研发、产品验证、标准制定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聚焦临床康复痛点，助力东莞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脑机接口治疗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陈小龙。
2: 通过我们自身的平台，我们可以做好一个临床转化的一个工作，将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应用于临床之中，然后把相关的数据，可以回馈的这些数据跟厂家、跟高校啊进行反馈，促进它的迭代。
1: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3: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1: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医疗技术临床创新与转化，随着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的成立，东莞同步引进了国内顶尖的脑机接口科研团队，未来双方将共同技术在临床康复、神经疾病诊疗等领域的临床应用转化、人才培育与产业孵化。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院长焦根龙。
4: 在我们这边，我们有大量的病人，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成立这个转化中心，第一个就是可以培养学生，让我们的医学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示范作用，一个实践基地，还有同时为我们的病人能够有个治疗基地，为广大的患者寻找到了更多的一些康复的机会。
0: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于6月2日举办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企业探岗直播专场活动。为丰富活动形式，5月28日，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提前走进上播企业之一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智数集团，企业 HR 化身带岗主播，带着求职者云游企业，求职者在家就能沉浸式试岗。
5: 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智数集团隶属东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服务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专业化市属国企，已成功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入选为首批东莞市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和东莞市重点产业链人工智能链主企业。本次云探企主播与企业 HR 先后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培训研讨区、数据交易基地、算力中心、云平台机房、开放式办公区等核心区域，为求职者立体、真实、全面地展现数智集团的企业风貌与就业优势。活动还特别邀请2名在智数集团工作的青年员工代表分享入职体验与成长感受。据介绍，企业建立了完整的人才成长体系，新人入职岗前培训，在岗期间定期开展专业技能提升，技术岗还配有导师一对一代教。从入门到精通，从新手到骨干，全程有骨干带，有资源学，有平台链。目前企业需求数据运营岗、产品经理、数据产业方向、安全运营岗、项目经理、解决方案经理、人工智能方向等多个高薪岗位，年薪从10万元到40万元不等。
6: 东莞智数集团人力资源高级主管陈路遥。
7: 东莞云聘呢，帮我们打破了地域限制，精准触达了更多潜在的求职者，提升了招聘曝光度与岗位匹配效率，尤其方便吸引本地外地的优秀人才参与。
5: 据了解，东莞2026年百万英才惠南月东莞云聘系列活动以云聘聚优岗、产业链英才为主题，共将开展6场直播探企，覆盖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联合超140家企业，释放1800家岗位。通过实景探访加定点带岗，邀请主持人与企业代表带队直播走场，展示生产、办公环境、福利配套、 HR 在线答疑，并直脸投递。
0: 5月29日，东莞市宠物经济专家委员会聘任仪式暨产业联盟成立大会隆重举行。

0: 管在全省率先组建市级宠物产业联盟，同步落地高端专家智库，构建智库引领、产业抱团双轮驱动发展新格局，为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搭建全新平台，助力制造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1: 活动中，东莞市宠物经济专家委员会正式聘任18位来自宠物医药、动物营养、智能装备等领域的业内专家及精英入驻。据介绍，专家委员会将聚焦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核心问题，为东莞宠物经济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技术创新、项目孵化、行业规范、品牌培育等方面提供前瞻性、专业性、创新性的指导。东莞市宠物经济专家委员会会员、中国农业大学伴侣动物科学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吴怡。
2: 东莞的针对于相应的这个宠物产业的发展呢，我认为其实前景是非常好的。本身在宠物智能的硬件软件方面、宠物服饰方面，那这些都属于相应的宠物用品，有非常雄厚的相应的前期的一个基础。那么此外呢，在相应的宠物医药与诊疗方向，以及相应的宠物食品的高端板块，我认为也有较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这主要是基于我们东莞市整体的一个科技创新与相应的这个进展。
1: 同期亮相的还有东莞市宠物产业联盟，该联盟由本地22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机构联合组建，业务覆盖宠物医药、食品、用品、医疗、智能设备、品牌运营、金融服务等全领域，标志着东莞宠物产业迈入集群化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国内宠物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此前东莞已正式印发《东莞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全市宠物经济营收2028年争取突破50亿元，2030年冲刺100亿元的目标。此次智库加联盟双平台落地，是东莞抢抓千亿级他经济风口、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关键举措。东莞将依托两大平台的协同优势，充分释放智库的创新赋能作用与产业联盟的资源整合效能，持续完善宠物经济产业生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深耕本土品牌培育，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全力构建全链条、高品质、国际化的宠物经济产业体系。
0: 随着岭南嘉果即将迎来丰收季，备受全市职工期待的工会福利也如约而至。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工会助力智慧管工东莞月工会助力百千万工程主题活动5月29号火热上线。
1: 东莞荔枝作为岭南第一品，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百千万工程中助农增收的重要抓手。为积极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做实工会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市总工会依托月工会东莞号平台，精心策划了工会助力智慧管工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共准备了2147份精选东莞荔枝礼盒，一共20000斤。活动不仅延续了往年致送福利的数字化特色，更通过创新的在线互动玩法、创新在线助农增收、配送到家的互动方式，东莞月工会会员在线参与荔枝采摘、打包、快递，通过3种方式为东莞荔枝助力即为成功报名，等待活动统一开奖即有机会抽到东莞荔枝礼盒一份。本次活动将于6月1日20点统一开奖，抽中奖品的会员请在6月2日23点59分前按要求在线填写并提交真实且有效的收件信息，含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详细地址，主办方将根据会员提交的联系资料统一在6月3日后7天内安排寄出，限东莞市内邮寄包邮，市外暂不支持邮寄。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会员个人原因未能成功兑领实物礼品，主办方将不予发放，并采用2次抽奖的方式把活动未兑领的实物礼品重新抽奖发放。第二轮抽奖结果将通过短信方式通知中奖会员，请留意活动短信并及时提交个人收获信息。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20:30，
1: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II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可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

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21点整，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5: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5: 每周六上午10点半到12点，栏目主持欧阳。
6: 好的，10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同步呢，我们的东莞阳光网和知东莞 APP 呢，也是全程的同步视频直播。好，今天的上线单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啊，东莞市教育局。相信呢，很多的网友已经在我们的预告上呢关注了，并且也留下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啊。好，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来自市教育局的各位嘉宾。首先呢，率队嘉宾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好，我们首先还是请叶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市民朋友问个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很高兴今天来到阳光热线跟大家交流，非常感谢大家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谢谢。
6: 好，再次欢迎叶局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接下来呢，将会率队各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沟通和交流。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润江，市教育局4级调研员、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科科长王芳，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钦，还有我们是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朱锦阳，还有我们教研室主任。

0: 陈月强，一共呢是七位嘉宾。那么，我们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今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都可以呢，我们现场的嘉宾呢，会和你这个现场进行交流啊。好，那么在这儿呢，也有必要呢，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市教育局它的主要职能。我们请叶局跟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温故而知新啊。
1: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教育局的职能。东莞市教育局是东莞市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传授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办学管理，以及面向中小学生包括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协调服务在管高校，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落实上级政府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目标和规划等，就是主要是这些职能。
0: 很明显是负责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等等，这个包括这个管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我们各个镇街属地的教管中心的负责人也在，应该也在现场收听收看啊。待会儿节目当中呢，就属地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市民呢所投诉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也会连线属地教管中心的负责人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教育局的主要职能，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就您所关注的问题提出咨询、投诉或者是建议啊，都是可以的。当然您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啊进行这个现场的留言啊，都可以。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0: 好，说到本期关键词哈，因为我们都大家知道今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作为我们教育局，我们全市的教育系统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战略部署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有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还是请叶局啊，叶干奎局长呢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1: 好的，我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智创优教。
0: 智创优教，
1: 对的。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啊社会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入思考我们十五五要建设怎样的教育强势，所以就确定了智创优教十五五这样的一个鲜明的主题，进一步强化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让教育成为我们城市创新链的起点和人才链的核心环节。这个智创优教啊，我们说智创是路径方法，作为教育范式变革的引擎，着力增强我们发展的新动能。优教呢是价值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与城市未来，着重是要提升我们教育的新品质。结合今年市委九大行动当中关于品质民生建设的部署要求，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来着力。一个呢是多措并举扩充优质学位，提升我们优质均衡的水平。我们进一步挖潜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努力让更多的学前子女能够在公办学校里面教读。在普通高中方面呢，今年将新增公办普高1.5万个，我们四所公办普高将会建成投入使用，这四所分别就是水乡未来学校、湾区中学、第九高级中学和虎门中学的改扩建项目。这四所普通高中今年秋季将会投入使用。同时呢也加快推动其他8所普通高中的建设，并且加大市内外的学位统筹，跨市统筹普通高中的学位超过2000个，跨镇街跨学段统筹义务教育学位10000个。在特殊教育方面呢，我们还加快建设4所特殊学校， 今年的这个惠雅学校也将会啊建成投使用，加快缓解我们特殊教育的短板。与此同时还实施名校拓展计划，努力实现振振有名校，推进百校提升计划，努力啊加快提升，特别是我们民办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第二个呢是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今年呢，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全面开展每周半天计划。据我们统计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市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都已经覆盖推进了每周半天的计划。我们还建设启用线上资源平台，推进不少于500个校外资源点的建设，着力构建半小时校外资源圈。超过1.3万个班级，60万人使用平台预约场馆，实地开展校外的实践活动。我们今年春季的开学季还创新推出开学嘉年华，组织全市中小学开学后停上文化课，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趣味游戏爽朗的笑声替代课业的压力，返校的焦虑，帮助学生啊尽快适应新学期。我们还组织开展全市大中小学的班操联赛，突出全员参与快乐体育，实现人人有项目，伴伴有队伍，月月有比赛，覆盖超过1500多万学生。还优化中小学的作息时间，深化推进啊周三无作业日，保障学生的运动和睡眠时间。第三个呢是深化技术赋能，推进育人方式的变革。当前呢，人工智能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也对我们教育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学生体质健康智能测试标准化考点正接全覆盖，纳入到市政府的民生实施当中。我们推出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8个重点项目，开展试点建设啊，已经开展了3所的鸿蒙智慧校园的建设，加大未来学校应用场景的展示，打造 AI 先导课堂等等，深入开展科学教育，转变师生观念，切实提升广大学生和教师家长的获得感。同时我们还借助 AI 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升级了市的统一招生平台，启用 AI 智能预警功能，对招生入学全过程实施监测，实现招生的一网统管全程网办，还开发了阳光分班系统。今年秋季学期，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啊，通过系统实现公开、均衡和随机的分班。招生季我们还创新推出东莞招考通 AI 机器人，24小时解答群众的疑问。同时我们还坚持不懈用总书记思想铸魂育人，推进人工智能校园应用场景建设，深入开展教辅、校服等的专线整治，守好守牢我们校园安全的底线，不断增强市民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主要是这些。谢谢。
0: 好的，谢谢叶局呢，刚才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今天市教育局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智创优教啊，智创优教。那么叶局呢，从几个方面啊，多措并举，扩充这个学位，提升优质这个均衡的这个水平，促进这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啊，落实健康的第一理念，从深化技术赋能，推进育人方式的变革，这个方面给我们呢进行了解读。这个应该说我们东莞的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颇有成效的。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的作风建设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0: 应该说，近年来，在我们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的攻坚努力之下呢，东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啊，可以说是持续增强。那么，教育局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动作风转变方面，又有哪些好的做法啊？这个呢，我们还是想请叶局呢，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那么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责任担当，持之以恒抓好教育民生工作是每一个教育人的责任啊。我们的体会是啊，有这么几点。
0: 嗯，
1: 一个呢是从严管党治党是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不懈，以总书记思想武装头脑，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我们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坚持党建引领啊，我们组织开展了中小学校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行动，派出工作组重点检查我们学校的第一题政治理论学习以及三中一大决策机制的落实，推动公办市直属学校率先重覆盖配备我们的纪检干部，特别是落实阳光招生，进一步健全完善我们制度，推行行权大数据监督，严肃招生入学的纪律，开展集体谈话，船员做出郑重承诺，从严从重惩处各种违规行为，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连续四年每周一早上都举办管教微课堂活动，让我们教育局的普通党员走上讲台，带领同事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分享工作当中的创新经验。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举办了260期。我们大力开展我为什么当老师师的师风大讨论，每月一个主题视频，讲述几百位我们东莞平凡教师的不平凡故事啊，十万教师同频共振，共同激发我干事创业的热情。第二个呢，我们体会是深化改革创新是关键一招。面对千万人口城市学龄人口排浪式的达峰，我们组织学龄人口达峰研究，推出学位迎峰计划，努力提升公办学位的占比。千日攻坚以来，也就是十四五以来，全市新增38.5万个公办学位，增量在全省第一市是第一的。这个推动十四五时期公办义务占比上升了17.2个百分点。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更大力度推进公办普通高中的建设，在初中毕业生逐年增长的情况下，不断提升普高的录取率，积极回应群众的诉求。我们大力提升教育质量，推动集团化办学提质增效，龙头学校全面介入新建高中的全过程，开展扩优提质实验区建设，启动名校拓展计划，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启动百校提升计划，以公办带民办提升博弱学校的质量，大力锻造广义强师，正高级教师目前的数量已经跃居为全省地级市的第一，南粤优秀教师的数量也在全省地级市是第一，为我们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呢，我们体会了是要人民群众满意是检验的标准。我们深入开展一把手办实事暖心行动，以上率下带动机关干部，包括政接教管中心的干部、学校的这个主要领导领办到目前为止今年春季学期以来领办了122件民生实事。我们纵深推进教育领域的集中整治，围绕校园餐、教辅、校服等等群众密切相关高度关注的事项来抓实推进健全校园餐的监督机制，落实家长上市监督委员会常态化免预约到学校里面检查，在全市推广自编教辅 并且集中进行采购印刷，这种方式降低费用，减轻家长学生的负担。开展了中小学校服款式设计大赛，推动全市校服市场化选购，便利群众购买价优啊，这个质优价廉的校服等等。啊，去年呢、啊，我们还发生暴雨，在长平中学地下空间呢啊被淹，啊我们啊上千名学生被困，啊但是啊我们的党员教师摊着齐腰身的积水，用保温箱接力送热餐，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管教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驻点在12345耐心解答招生入学的政策，暑期啊也为啊这个小候鸟提供托管服务，助力百千万工程，努力用一件件小事实事来塑造我们教育队伍的良好形象。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到教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破解教育民生痛点、推动教育长远发展上，踏踏实实抓好队伍建设，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呵护孩子成长，以过硬的对风作风护航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辜负啊广大市民对教育的期盼啊！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叶局呢，给我们介绍了在推动这个作风转变方面这几个方面比较好的做法。今年的东莞深化招生入学改革的力度呢也是非常空前的，实现了一网统管、全程网办。其中呢，有哪些惠民利民的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呢？这个呢，我们想请我们杜局啊，杜润江这个副局长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招生入学工作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工作。
0: 嗯，
2: 今年我们重点就推行了这个阳光招生，一网统管，全程网办。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对招生工作的监督，一网统管招生计划、政策方案、入学审批还有责任监督，扎实推进阳光招生行动。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还有东莞招考通、东莞市教育局微信平台等公布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还有招生政策，推出了阳光招生致家长一封信和阳光招生谨防诈骗等宣传海报，畅通了阳光招生的举报和投诉的这个渠道，动员社会各界共同监督，严肃查处违规招生行为，营造规范入学的良好这个氛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升了这个招生服务的水平，实现了报名申请、志愿填报、录取查询、注册入学全程网办。我们还研发了这个招考通 AI 机器人，以数据化的手段优化这个招生的服务流程，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感，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提升这个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下面呢，我重点介绍一下几个的这个事项。
0: 嗯，
2: 首先一个是报名申请这个全程网办，今年我们升级了我们的这个阳光招生平台，全面推行这个报名材料数据化、证照核验电子化，家长呢通过这个阳光招生平台一次性可以完成这个信息填报和证件的上传，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对接我们的政务服务平台，如这个公安、人社、不动产等部门的这个数据，实现了这个户籍、社保、房产等信息的这个自动的对比核验，加速了这个办理的时限，减轻了这个群众的负担。然后第二个是志愿填报，就是全程网办，我们优化了志愿填报的这个界面和交互体验，提供分证件、分学校、分类型的多维度查询的功能，家长可以实时的查看参与派位学校的名单和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辅助学生能够科学的家长能够科学的决策。然后志愿填报

0: 就是传承又透明，
1: 嗯，
0: 以就是圣意的学位能够高效的利用，避免呢群众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这个错学位的这个利益。第三个呢是录取查询呢全程网办，录取结果生成之后呢，群众嘛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招生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查询。家长呢凭着他的这个账号登录这个平台或系统，既可以查询到小孩的这个录取的结果，包括录取的通知书、报到的须知，还有注册时间等的信息，家长都可以在这个网上这个查到啊。第四个是注册入学也全程网办，我们鼓励学校推行这个线上报到加线下确认的相结合的这个注册的模式，家长呢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线上的注册确认及缴费后，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把这个学生的这个名单纳入到这个录取池，并将注册的数据推送至这个阳光分班的系统，根据我们公布的这个阳光分班的方案就进行这个阳光分班，也确实减轻这个家长对分班的焦虑，也提升这个家长对入学便利度的这个满意感啊。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个1345热线的这个服务和管教先锋宣讲等工作，使到我们的招生政策为更多群众所知。我们也以更加通俗的这个方式是解读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更加明晰的指引来指导这个群众办事，也更加及时的回应这个群众的诉求，不断提升群众对我们教育的这个满意度啊。我就接到这些。
1: 嗯，好，谢谢杜局。这个咱们这个招生啊入学的改革确实也是越来越利民啊惠民了。那我们说这个教育公平啊是最大的公平。今年教育部门在义务教育阶段呢推行了一个阳光分班，这个关注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这个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啊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做法，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啊。好，请这个周处。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2026年1月，东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的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的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和非起始年级插班生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以5个公开、3个均衡、2个随机为核心举措，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保障教育公平。一是突出阳光透明，全面落实5个公开，做到分班方案、分班过程、分班结果、分班系统还有教师团队5个公开。分班过程由教育部门或义务教育学校邀请纪检监察人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媒体代表等现场监督，确保分班过程在群众和有关部门监督下阳光运行，学生和教师团队分班结果当场生成，当场上传平台，当场公布，学生家长可在阳光分班平台当场查阅分班的结果。第二是突出科学合理，严格遵循3个均衡。阳光分班要求同一学校内起始年级各班级师资配置均衡。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1:30。
5: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6: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5: 提前起。
6: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6: 邓小平

0: 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8: 儿，
6: 不能过去，
8: 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8: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4: 好，继续我们的这个专栏。今年呢，教育部呢新春第一会呢，就是健康第一的部署会，各个地方也都是在积极的探索推进啊，咱们东莞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是教育局是如何创新推动落实的，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半天计划，深受我们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这个我们想请王方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各位听众好，今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聚焦健康第一，市教育局坚持理念先行，综合施策，项目驱动，全员参与，协同育人，效果评估，创新推出一系列的举措，将健康第一具体落实到让每一个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中有志，能够更自信，更勇敢，更阳光，更快乐的成长。一呢是理念先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事实上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组建了市级的宣讲团，在全市中小学校巡回演讲，倡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育人观，同时呢开展了有为正确育人观的宣传的专项治理，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不为分数论，不以升学率来论英雄。第二是综合施策，我们从全市的顶层制度设计开始，就不单以健康的手段来推健康第一，而是从五育融合、校园体育、学业减负、中考改革、作息管理、家庭教育、 AI 赋能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系统的治理、综合的施策。三是项目驱动，刚才叶局介绍的每周半天计划、班超、开学嘉年华等，都是今年重磅推出的健康第一。

0: 第一的育人项目品牌。同时呢，我们在思政、科技、劳动、美育等方面也在打造重走东纵路、科技节、劳动嘉年华、每周一歌、班级合唱比赛这些项目品牌，就校园文化百花齐放，丰富多彩，各取所需。四呢是全员参与，我们淡化竞争输赢，鼓励学生人人来参与这些活动，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层面有获得感，也让孩子们在集体参与中收获友谊，融洽同伴关系，培育团队精神。就以篮球班操来说，全班出动，孩子们呢，有的上场打球，有的做后勤保障，有的做宣传服务，有的呢就坐在看台上呐喊鼓掌，但他们呢都是集体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第五呢，协同育人，我们大力推动广校合作、体教融合、医教互助、院士进校园等，同时呢打造项目驱动型的示范型教联体，涌现出了南城党建引领、中坛家长学校等一批协同育人的典型案例、优秀示范。第六是效果评估，我们会动态观察评估各育人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及时做出调整优化。那对于广受孩子们喜欢的每周半天计划，就经过这半个学期的全面实施，目前校外的场馆资源越来越丰富，校外的课程越来越成熟，校外的导师也越来越专业和成体系，在组织实施方面也是更加顺畅，效果更加明显。那下来呢，我们会上线更多的优质校外场馆资源和校外课程，年内呢会分别超过500个，同时也会培育更多的校外导师，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撑保障体系，来不断提升每周半天计划的育人效果，让孩子们在社会中、实践中、游戏中、团队中和校生中成长。那健康是一，其余的都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坚持不懈地落实健康第一，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和幸福奠基，也期待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与我们携手并进，协同育人，共赴健康之约。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刚才这个德育与体微艺科科长啊王芳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啊我们接受这个问政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咱们除了这个周六呢进入我们的直播室，上线单位政府部门走进直播室之外呢，平时我们的一个问政的常态，在问政的平台上我们看一下，2025年的5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市的教育系统，这个是指包括我们政接的啊，一共收到问政平台的群众信访件有5327件，同比下降了5.57%。问题呢，主要涉及在双减政策的落实、教育配套、培训机构管理、教务工作、招生入学等方面。其中，市教育局呢收到的是2675件，占比50.2%，回复率呢99.6%，平均办理时长4.4个工作日。满意度呢是94.8%。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中群众关注度呢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年的这个春季学期，网友反映啊，教育局呢调整了全市中小学作息时间，有市民反映，市内某小学要求学生在7:10之前到校，那么。有市民担心这样会影响学生的这个睡眠时间，并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建议学校呢给予调整。我们想了解一下教育局呢是如何看待市民的这个建议。嗯，我们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这个我们还是请周处吧。 啊。

0: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明确提出，睡眠啊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对促进中小学生大脑发育、骨骼生长、视力保护、身心健康、提高学习能力与效率都至关重要，并且呢对小学、中学上午开始上课的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今年春季学期以来，市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作息时间管理，明确小学上午正式上课时间不能早于8:20，学校不得强制要求走读学生在上课之前提前到校。对于自主提前到校的学生，比如家长赶着上班要提前送小孩到校等这种情况，学校呢就应该提前开门，妥善做好安置。为避免学校变相要求学生提前到校，保障学生足够的睡眠时间，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我们也要求小学在正式上课之前不能统一组织早读。对寄宿的小学生和自主提前到校的小学生，在上午正式上课之前可以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趣味活动或者是自主阅读活动。另外呢，我们也要求初中、高中上午正式上课时间不能早于8:00，初中、高中寄宿学生早读开始时间分别不能早于7:40和7:20，对走读学生也不能强制要求他们提前到校参加早读。这里市民反映某个小学要求学生7:10前到校，这是明显违规的行为，市民的建议是合理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学校应该立即调整，切实保障学生休息和睡眠时间。好，谢谢主持人。
1: 那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哈，要求8:20至7:10，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有话说，我们记者采访的一些情况。
2: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啊，东莞市教育局呢，市民朋友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
3: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东莞立足鸿蒙之城建设优势，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各个环节。全新的智慧教育模式正在广义大地落地生根。面对这一系列教育新变革，市民有怎样的体验与期待呢？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4: 从 AI 赋能的互动课堂到精准教学的新模式，从学生学习数据的深度挖掘到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推广，不少家长发现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着东莞教育教学模式。而随着 AI 进课堂的不断普及，有些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5: 孩子的自控力还不够，长时间用平板上课容易分心玩别的，担心影响视力和专注力。另外，不同学校设备差异大，希望教育局能够均衡资源，同时加强监管，避免过度依赖 AI， 丢掉老师面对教学的温度。
4: 今年3月，东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8大重点项目，鸿蒙智慧校园1+3+N 全域协同试点方案。这一举措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让市民最期待的是，鸿蒙智慧校园不仅仅是在试点学校落地，而是能让更多学生享受更有温度、更具品质的未来教育。
6: 我很支持东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这一项改革，孩子的课堂可以利用 AI 来辅助学习，知识点会更加直观易懂，课后的错题以及薄弱的环节，系统呢能精准的推送，不用家长盲目的去报一些补习班，学习效率也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1: 好，这个大家听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记者

0: 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教育局所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或者说一些这个愿望。刚才采访的一位市民家长就说了，他的担心就是孩子的这个自控力呢还不够啊，对这个 AI 赋能啊，长时间用这个平板上课会不会分心啊，玩别的内容，担心的这个，同时也担心影响这个视力或专注力。同时呢，觉得不同的学校呢设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教育局呢能够均衡这个资源，加强监管，避免过度的依赖 AI， 丢掉老师面对这个教学的面对面教学的这种温度啊。这个呢，我们请教研室这个陈月强主任，陈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刚刚这位市民朋友他表达的这个担心呢，我们非常理解，也非常有代表性，也是我们当前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倡导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啊，它不是简单的给孩子们用平板上网课，也更不是用 AI 来代替老师。我们倡导的原则是很明确的，就是技术它是工具，育人才是根本。那么 AI 用得好呢，必须要用之有度，用之有法，也要用之得当。首先呢，我们提出要严格把握适度使用的原则。那么使用平板等智能终端和 AI 工具啊，不能简单理解为每节课都用或者整堂课都用，特别是对于我们低年段的学生呢，他的自控能力和视力保护都需要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们也一直要求学校和老师呢，坚持以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作为导向，不能为了形式而这个强行使用平板或者是 AI。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使用的呢，也需要严格控制时长。根据教育部的文件规定呢，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呢，不能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师生互动、动手实践、讨论表达。同时呢，还要严格落实我们的课堂、课间活动、眼保健操、户外运动还有作息管理的要求，确保我们学生的视力保护和身心健康。其次呢，我们也提出 AI 呢不能代替老师，老师他始终是课堂的一个主心骨。那么 AI 呢可以帮助分析学生哪里学得好，哪里还比较薄弱，也可以提供针对性的一些学习辅助资源和练习反馈，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们看待这种探究式的学习。但是呢，有些教育工作啊 AI 还是代替不了的，比如说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提醒、陪伴，课堂上的情感交流、价值引导、习惯培养、思维启发，这些都必须靠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去互动完成。我们现在重点推进的这个师生机三元的融资课堂，它核心不是用机器来教学生，而是让老师更加有智慧的教，学生更加主动的学。那么刚刚家长朋友呢也提到不同学校的设备条件呢有差距，这也是我们当前工作推进的一个重点关注的环节。那么最近呢，我们东莞市教育局成立了东莞市人工智能与科技教育培育指导中心，我们提出一个叫做 AI 加教育的直通车项目，把我们好的课程资源、案例和服务送到我们更多的政界和学校，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从而来促进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更加优质均衡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鼓励学校之间呢，不是简单的拼设备、拼投入，而是更加注重我们这些设备资源呢，是不是用得好，是不是真正的用到课堂，是不是真正促进我们学生更好的发展。好的，谢谢。
0: 好的，那么刚才还有这个一位市民家长说，他是非常支持啊，咱们东莞推进这个人工智能加教育这项改革，孩子课堂用 AI 呢辅助学习，知识点更加的直观易懂，课后呢错题薄弱环节系统也能够精准的推送啊，不用我们家长盲目的报这个补习班，学习的效率也可以明显的提升啊。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
1: 也非常感谢这个家长朋友对我们的东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今年呢，市委市政府把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纳入民生实事，我们市教育局呢也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先导计划，推出了8个重点项目，其目的呢就是让各位市民朋友、家长朋友有实实在在的一个获得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学校呢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课堂正在变化，我们提出

0: 人工智能通识课啊，全覆盖在中小学的全面铺开。从这个学期开始啊，我们全市中小学分学段来开设人工智能先导课。其中小学阶段呢，我们主打趣味启蒙，让孩子们直观认识 AI， 体验 AI。而初中阶段呢，就聚焦探究实践，教会孩子用 AI 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高中阶段呢，就侧重 AI 的一个创新使用，培养孩子们的一个科创思维。同时呢，我们所有的 AI 课程呢，都会贯穿 AI 伦理安全教育，引导我们孩子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养成合理使用的习惯。其次呢，我们校园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着重打造身边的智慧校园的场景。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鸿蒙智慧校园试点，三所学校，那么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我们率先落地一批接地气的 AI 应用场景，让 AI 真正服务我们孩子们的成长。比如说在日常的学习方面呢，通过智能作业批改和 AI 智能学伴，帮助我们孩子们精准地找出知识和能力的薄弱点，然后推送针对性的练习，帮助我们孩子们实现更好的个性化学习。然后呢，在校园的生活方面呢，我们也这个探索建设智能监管平台，那我们家长呢，可以通过手机就能够实时的查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运动、作息等情况，随时掌握孩子们的身心的状态。当然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担心孩子沉迷或者过度的依赖 AI， 在这里呢，我们也分享三点建议。第一呢，是约定规则，和孩子啊明确每天使用的时长和场景，做到劳逸结合，避免无节制的使用。第二呢，就是坚持正向的引导，告诉孩子们 AI 它始终是学习的助手，而不是抄答案的抄作业的一个工具，要主动先思考，然后再借助 AI 来进行一个拓展学习。第三呢，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们丰富线下的生活，多带孩子们参加一些阅读啊、体育啊等活动，来转移对这个电子设备的注意力，避免产生依赖性。那我们家长朋友呢，自身也要这个减少在孩子面前使用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啊，用我们的言传身教，帮助我们孩子们养成健康的这个使用习惯。下来呢，我们市教育局将继续推进优质 AI 课程资源应用场景和教师培训，向更多的政界和学校覆盖，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数字化教育服务。啊，谢谢。
1: 好，感谢这个刚才我们教研室的陈月强主任啊，对于我们这个市民有话说这个问题的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热线互动啊，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我们直播室的热线，阳光热线的现场热线是0769-2232-1008啊，大家呢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对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教育局，您呢可以提出咨询、投诉和建议啊，当然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选择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安静的地方呢，再参与进来啊。此前呢，我们在这个预告发布了之后呢，就陆续的会有一些网友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网上的提问当中，网上提问当中。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提问吧。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我们说今天的节目，我们政界园区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同步在现场收听收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更好的啊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听众网友，服务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电话连线呢，首先是清溪。清溪镇的教管中心主任殷志峰啊，你好，殷主任。喂。听得到吗？
3: 听得到，听得到。
1: 啊，好的，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因为是涉及到你们这个清溪的辖区啊。这位网友说呢，清溪镇的第二小学高温这个天气之下呢，教室呢是没有空调啊， 这个

0: 就非常关注啊，什么时候可以安装空调？留言的内容不长，主要就是空调的问题，啊，具体的主体说是第二小学啊，镇第二小学，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1: 主持人，
0: 这
1: 个听众朋友反映情况是属实的。
0: 稍等一下，您的电话是打您的手机还是座机啊？
1: 我手机。
0: 您不在这个收听的现场吗？
1: 我在，是啊，我在办公室，但是打来手机的。
0: 好，接下来的连线呢，请我们的导播尽量打这个固定电话啊，这个收听的效果会好一点。这样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场的嘉宾，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听众和网友。好，您说吧。
1: 好吧，那我针对这个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呢，做有关的解释啊。近期天气比较炎热啊，确实我们清溪镇的一些公办学校还没有全部安装空调啊，特别是我们第二小学有大概四五十个课室还没安装空调的啊，家长的心情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之前市教育局呢已经提出来要求我们必须在六月份完成空调的安装啊，我们政委镇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啊，四月初已经批复了我们教管中心关于全镇公办学校安装空调的一个请示。但是呢，清溪几个公办学校啊，包括第二小学已经建校啊二十几年了，原有的变压器的容量啊，还有线路的负荷啊，严重不足。啊，我们已经做出了有关的一些安装前的一些测试，虽然有部分教室安装了空调，但是如果全部批量全部安装的话啊，这个用电条件是不允许的。那我们根据市级还有政委镇政府的指示要求呢，已经推动学校进行这个变压器的增容还有供电线路的改造等等工程，将在暑期实施。对于一些线路允许的，我们争取六月份安装空调，其他如果需要电路改造的，计划就是八月底之前全面完成这个空调的安装啊，就是秋季学期开学，学生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教室的空调啊。考虑到这个学期结束之前孩子们还是受到炎热天气的一个影响啊，我们教管中心呢跟学校商量，也提出要求，学校必须要全力以赴，想尽办法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包括增加教室的一些降温风扇，每天增加教室的洒水、拖地的次数，安装反光膜，还有调整优化课程，提高教室，提高这个功能室的一个使用的频率，发放解暑凉茶等等等等措施。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高温对孩子的影响，啊，以上是我大致的一个回应。
0: 好，这是这个你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啊，而且预计的是六月底之前是吧？可以完成这个空调。
1: 六月底之前，对一些线路允许的，我们会安装空调。但是要线路改造的，要八月底才能完成。
0: 好，时间应该也不长了啊。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你的连线。
1: 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现场的嘉宾有什么补充要说的？
2: 谢谢主持人。
0: 陶科哈，我们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清，陶科。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好，关于这个教室空调安装的问题呢，我们局是高度重视的，前期也开了推进会。也开展了专项的督办。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4: 22点整，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7: Sun FM。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

0: 百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好，我们继续呢电话连线，属地的教管中心的负责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蛇节镇的教管中心主任，刘耀宗啊，刘主任。哎，您好，刘主任。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好，刘主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反映的在蛇节属地的，我们看一下，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好，
1: 这位网友他说，他是蛇节镇这个二幼的家长啊，他的问题如下，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幼儿园规定，周一三五，一三五穿校服，二四呢是穿长服。现在是气温高达35度的大夏天了，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执行如此死板的规定，建议改为周一穿校服就可以了。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幼儿园总是围绕24节气啊，我们说一年有24个节气嘛，展开所有的活动和教学，并且要求家长配合。买汉服，仿佛这个学校啊，离开了这个24节气就不能够教学了，啊，这是他的原话啊，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一样。那么这位家长的建议是，适当的减少24节气教学和活动的比例，增加一些现代化一点的内容，啊，适应社会的一些科学活动。24节气呢，是适应。这个农节的日历啊，不忘本是没有错的，我的建议是适当减少并且做做样子的汉服活动啊。他说这个活动呢建议还是取消吧，是这位家长留在我们这个啊网页上的问题。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2: 这样，主席啊，我们收到这个建议后呢，蛇节镇教育管理中心呢就立即开展了一个核查，啊，该园呢此前呢为培育幼儿一个集体的观念，方便日常的管理，啊，该幼儿园呢是有在这个班级群里面做要求，倡导幼儿教一、教三、教五，啊，穿着这个园服。但是呢，就没有将穿园服与班级的平腰平肩进行一个挂钩。当前呢，结合这个持续高温的实际情况呢，园方已灵活优化这个着装管理要求，啊，暂停了原有这个着装规定，并通过家长会、班级的微信群等渠道，将这个调整安排呢已经告知了全体的家长。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关于24节气这个教研这个活动呢，还是有很多家长是挺喜欢的，啊，当然了，他说到的活动比较单一，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联系一些其他做得好的幼儿园，结合我们这边的教研工作，啊，到他那个幼儿园里面呢进行一个辅导。啊，增加一些与现代化有关的一些教研活动，例如刚才提到的一些 AI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科研活动啊，丰富他们的一个教学活动咯。
1: 好，这是您的这个回应，好，
2: 好，
1: 谢谢您的连线。
2: 好，
1: 我们看现场的嘉宾有没有补充的啊？好，还是涛哥啊。
3: 谢谢主持人。 关于这个校服整治呢，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专班进行加强历练，进行这个权力的整治。

0: 如果刚才提到这个校服汉服的问题呢，这个是严禁的啊。我们前期呢也是，禁止学校统一采购这些礼服啊、汉服啊、班服啊这些等等。如果是查处有属实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严肃的处理。前期呢，我们中班呢也是查处通报了违反购买自愿、穿着自愿还有采购违规采购礼服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也进行了一个通报。今年呢，我们的校服管理的重点工作呢，是积极推行校服的市场化选购的改革。改革之后呢，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呢就不参与这个采购的环节了。有生产资质的厂商都可以生产校服，家长可以自愿在线上线下来购买。我们近期呢也推出了共用校服的款式。为什么推出这个共用校服款式呢？它第一个也是可以提高这个校服的重复利用率啊，学生的转学啊、升学啊等等，只要换一个校徽就可以了。我们也统一了，这个校徽的直径呢就是5厘米。哥哥姐姐穿完的校服呢，也可以给这个弟弟妹妹来穿，可以减少这个重复购置的支出，减轻家长的负担。第二个呢，也可以扩大这个校服的生产量，充分激发这个市场的竞争，为家长提供质优价廉的校服。第三个呢，还可以解决一些办学规模小的学校校服购买难的问题。目前呢，这个共用款式在今年的秋季呢，也有48所的学校在十几年级，就一年级、七年级、高一年级来使用。我们呢是不要求全市统一使用这个共用款式的，旧款可以继续来使用。非起始年级呢是既然过渡，新旧的款式是并行使用的，家长可以自愿选择新款或者旧款。为了方便家长的购买呢和保证校服的质量，我们局呢也收集了有资质愿意生产共用款式的企业，整理实体的销售点和网上的购买方式予以公布，由家长自愿选择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进行购买。下来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呢也会开展常态化的质量抽检、市场巡查，严查不及格的产品。如果家长发现这个校服有质量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也会依法依规对进行一个维权，保障这个家长的合法权益。谢谢主席。
1: 怎么投诉最方便？我说怎么投诉最方便？
0: 一二三四五。
1: 除了1、2、3、4、5呢？比方说局里面有没有可以直接举报的电话？
0: 对，也有举报的电话
1: 但是能公布一下吗？
0: 3210104啊。
1: 32101104啊。对，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呢，发现身边有这样的现象，可以直接举报的哈。
2: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1: 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中管市教育局哈。此时我们的直播室呢，一共是有7位嘉宾，正在和大家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率队嘉宾呢，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局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润江，局四级调研员、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科科长周毅，德育与体卫艺科科长王芳，学校后勤管理科科长陶简钦，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朱锦阳，还有我们教研室主任陈月强。好，我们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依然是0769-2232-1008。我们在接听守候大家热线的同时，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我们继续电话连线属地的相关负责同志。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的是长安镇教管中心主任汪彪。

0: 哎，你好，汪主任。
1: 哎，你好。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啊。
1: 好的。
0: 这是因为涉及到我们长安辖区的。这位网友是这么表述的：本人是长安培英小学学生家长，现就学校的课后服务报名问题，进行反映。根据我们市教育局课后服务的相关政策，那么课后服务呢？坚持的是家长自愿、自主的这个选择的原则，是吧？家长呢可以自由的选择参加一节课或者是两节课的课后服务，学校呢不得强制要求必须报名两节，更不能够拒绝家长只报一节。近期呢，他说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必须报名两节课的这个课后服务，只报名一节课后服务不予办理，这个行为违反课后服务的自愿政策，损害了家长自主选择权。现在正式要求学校依规为孩子办理一节课后服务的报名手续，并且呢，停止强制捆绑报名的违规行为，希望给予整改落实。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1: 这个情况其实是不属实的，我
0: 你
1: 们也
0: 们
1: 关
0: 调
1: 注
0: 查
1: 到
0: 了。
1: 了，对对对，我们也关注到了阳光网市民关于这个培英小学课后服务问题的留言，我们也非常重视，立即启动了相关的程序去了解和调查。那么经过查阅学校的课后服务报名的通知，然后随机抽取学校家长了解情况，回访投诉人，暂时没有发现该学校存在强制捆绑报名的行为。学校呢，于2026年3月就向全体家长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是否参加校内课后服务是由学生及家长自愿选择的。在回执单中，家长可以自愿选择报读第一课时或者是第二课时，自愿选择基本托管或者是素质托管服务。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机致电了培英小学的33位家长，其中接通了电话的有23名家长，他们均表示课后服务是以自愿为原则报名，可以报第一节或者第二节，学校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报两节。具体的情况是，有2名家长表示没有报名课后服务。4名家长表示只报了一节课后服务，其中3人报了基础托管，1人报了素质拓展，17名家长报两节课后服务，主要原因是因为下班比较晚，有这个需求。所以经过回访家长呢，家长表示已经明白了相关政策以及安排，我们也再次向学校强调落实课后服务相关的要求，并要求学校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做好相关政策的解释工作，清晰说明可选报读方式以及相关的收费标准，做到解释清楚、解释精准、告知到位，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0: 好的。如果说没有强制要求，那固然好哈。但是呢，这个后面说的也非常是，就是要做到精准的这个沟通解释
1: 对的，
0: 啊，告知必须要到位，避免一
1: 对
0: 些
1: 对对，
0: 不必要的误会，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
1: 好，好，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好，这么刚才我们是继续连线了几个镇街的这个教管中心的负责人，对于此前网友的提问呢，现场连线给予了回应啊。我们继续来看恒力教管中心，我们连线中心主任邓广荣。一号线哈，这
2: 主持人
0: 个
2: 好，
0: 你好，这个邓主任是吧？
2: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上第29个问题啊。这位阳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是在网上，他是说的是实名举报的啊。这个恒力镇的松山湖实验学校某某班班主任，从3年级接手班主任至今，这个长期呢多次呢是有体罚学生的这个情况，中间那些描述啊，在这儿我就不再赘述。

0: 住了啊。总之呢，他觉得呢，给孩子呢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其中有辱骂，有体罚，导致呢孩子呢有这个吃不上饭的，有感冒的啊。他还认为，以上呢通通的这些事件呢，学校都是有备案的，该校的德育处啊负责人也答应过家长，会更换这个班主任，但是至今还没有换，也没有任何说明。这位老师还是继续担任这个某某班的班主任。听说这位啊班主任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这是他的原话啊。所以呢，不要回复、提供证据、电话联系不通等等这些原因，学校已经核实过了，请教育局帮孩子主持公道，马上换走这个班主任。这是他在我们网上的表述，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我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啊，麻烦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收到家长反映的情况之后呢，我正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调查小组，到学校进行调查，核查家长反馈的情况。我们根据家长反馈的情况，经过初步的了解，该老师确实有超出惩戒范围的行为。目前呢，我们已经暂停了该老师班主任工作，由副班主任暂代其职责，也安排了学校一名行政落班跟进班级的管理，确保班级正常教学继续。同时我们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的态度，启动追责程序，依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严肃处理涉事教师和有关责任人，并督促学校全面整改，坚决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下来我们将加强与家长联系沟通，听取家长意见，加校合力完善学校的管理。谢谢主持人。
0: 嗯，这个老师是聘用的还是在编的？
1: 在编的。
0: 在编的啊，我们这个应该有行政的处分是吧？如果情节严重的话，甚至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都说过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啊，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还要有仁爱之心。如果一个教师连仁爱之心都没有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抓好的话，是非常失职的，对吧？所以您说的对，要举一反三，这个千万不能再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了，是吗？
1: 对的。
0: 嗯，好，谢谢你的连线。我看我们现场的这个局领导，现场的嘉宾叶姐，您是啊，有没有什么要点评呢？啊，知道的。
2: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要大力弘扬教家精神啊，持续加强我们的师德师风建设啊，老师就得有仁爱之心，要关心关爱学生，我们要坚持对师德师范行为的零容忍啊，对这些违规的做法要坚决的严肃查处。刚才啊，我们这个教管中心回应了网友的其他几个提问，我感觉到啊，我们要深入倾听群众的声音，解决这个老师学生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说现在天气那么热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即便在阴凉的地方没有空调带上一下都是满头大汗啊，难以想象我们的这个小学生在教室里面是如何的难受啊。我觉得这些装空调就是群众的极难筹判啊，特别是那些教师没有空调而校长室还装着空调的，我们要求校长室的空调你就关掉，把这空调挪到教室去，先得让我们的孩子们有空调，要积极想办法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加快来推进空调的安装。我们要求今年上半年要全部中小学

0: 公办中小学的教室装上空调，啊，下来加大力度对这项工作的督促督办。
1: 嗯，
0: 又比如说刚才讲到校服的问题，我们要认真落实教育部教育厅关于校服的管理的要求，特别是校服自愿，啊，我们严禁各种隐形变异违反上级规定的行为，一旦发现查核属实，严肃查处。所以讲啊，我们要进一步倾听啊群众对教育的意见建议，我们加强作风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一件一件具体的实际的事情上面来，要解决实际的困难。
1: 嗯，
0: 啊，谢谢。
1: 好，谢谢这个啊叶局的这个点评啊指导，表态。这几项工作呢，确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涉及的比较多一点，关键的是在于我们这个落实啊，落实和执行。刚才这个叶局的话也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感情啊，非常有力度。如果说这个学校孩子的这个教室的空调都没有解决的话，咱们校长的这个办公室空调是不是可以挪过去啊？非常的到位，我觉得。还有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关于体罚的学生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真正的把这个教师呢成为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最受社会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每个老师，你代表是整个一个教师队伍的一个形象，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呢，刚才不是介绍了我们搞过这个师德师风的大讨论嘛，是吧？我们不能够仅仅是讨论，关键还是在于落实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拨打的热线电话，这是一位谭女士，看一看她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
2: 你好。
1: 嗯，你好，谭女士。
2: 我是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正在准备和孩子一起填报那个中考的志愿，今年政策变化比较大，请问一下怎么样用好这个志愿分差缩小、平行志愿等，避免出现那个高分低录的情况，谢谢。
1: 嗯，好，这个我们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哈，还是请周克来回答您的问题。
3: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3: 这位谭女士你好。
2: 嗯，你好。
3: 就今年中考呢，我们市教育局在前面调研和听取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中考志愿填报政策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将四个批次的志愿数量都从4个增加到6个。第二个呢是纳入名额分配的优质普通高中和东华光明公费生的志愿分差，由以往的15分缩减为5分，而且呢也填报的志愿的顺序呢，就是他们由以往的只能填在第一、第二志愿，调整为也可以一、二、三志愿都可以填报。第三个呢是除了上述这些学校之外，其他普通高中，从往年的5分那个志愿的梯度分差，调整为平行志愿，不设分差。这个调整呢，也是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空间。我如果是用好这个政策呢，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降低滑档的风险。关于怎样避免高分低录的问题，建议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注意以下的事项。一个呢是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建议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细致了解往年各个高中阶段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如说近3年的录取线，这些数据资料呢我们都已经公开发布，也已经都上传到了东莞招考通，也发到给了各个学校，家长学生呢可以随时上网查阅了解，也可以向学校老师了解。结合这些情况，再结合学生自身的学业水平、模拟考试的成绩，以及所在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往年的录取情况等，找准自身的定位，科学确定目标学校的范围。这第一个，这是明确定位。第二个呢，是按照一冲、二稳、三保底的原则来报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梯度分明，适当的拉开批次。将自己目标范围内的学校分为三个档次，将往年录取分数比较高一点的放在前面适当冲一冲，将往年录取分数在中间层次的呢就放在中间。

间大概是第三、第四志愿左右，然后呢，将往年录取分数相对低一些的学校就作为保底，放在最后，就作为第五、第六志愿。这样呢，既可以降低高分低录的风险，又可以最大可能的来确保录取。

0: 降低了滑档的风险，但是呢，如果志愿填报不合理，仍然还是存在风险的，不能简单认为平行志愿没有分差就等于没有风险，而去如果说盲目攀高，志愿间没有明显的梯度，就还是容易造成滑档的。另外呢，也不能完全按照往年的录取分数来填报，往年的分数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完全复制。最后呢，我也想说，就是说因为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每年都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我们的学生家长不必一味去追求自己的分数和报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完全匹配，一所学校的办学口碑也不只是以入口生源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尺，选择学校事实上也没有万能的公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学业水平、兴趣爱好、生涯规划，结合各高中阶段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特色、各方面条件，以及我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等来综合考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也祝我们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
1: 谢谢。
2: 清楚了吗？
1: 啊，清楚了，谢谢啊。
2: 好的，谢谢周处的回应，也谢谢这位家长朋友的参与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另外一位朋友的热线，这是一位市民谭先生。你好谭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好。
2: 好，您请说。
3: 我是一名初一学生家长，小孩两年之后呢也要考高中了。一直最关心的还是高中学生学位的问题。刚刚听叶局长说今年有四所高中开始招生，增加了1.5万个普通高中学位。心里面还是很高兴，也是有点放松了。就是想问一下，接下来两年，这个力度还会那么大吗？我们东莞还会建哪些高中呢？谢谢。
2: 好，这个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好，我们请杜局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好吧？
4: 你好，谭先生，我来回答一下
3: 你
4: 准备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苏北政府啊，高度重视这个人口，这个就尤其是学龄人口这个答复的工作。这几年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啊，去推动我们高中，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建设。去年呢，已经建了一所，就是12中，已经投入使用招生。今年刚刚叶局也提到了，大概有4所那个新建和新改扩建的这个高中。进行这个招生啊，分别是那个东莞水乡未来学校，还有东莞湾区中学、东莞市第9高级中学，还有虎门中学的改扩建项目啊，总共4个，大概预计新增这个普高学位大概1.5万个。经过我们初步的这个测算，今年我们这个普高录取率啊，将比去年有比较大的提升啊，大概是3个百分点。又可以说啊，今年是我们这个普高，东莞这个普高录取率，尤其是公办。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22:30，
7: 0:86秒，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秒，
9: 苏炳添领先，
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李荣浩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专辑制作人，2003年凭借专辑《模特》一口气入围金曲奖的五项大奖，并且斩获年度最佳新人奖，以黑马之姿加冕乐坛新人王，也渐渐进入歌迷的视线中。无论是调侃盲从、坚持自我的李白，教人勇敢去爱的野生动物，笑中带泪的喜剧之王等等，他的歌里总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城市中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理想的灵魂。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组合历经了几代的成员更替，期间有《牡丹江》《香草八铺》等等经典歌曲为年轻人所喜欢。南拳妈妈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周杰伦学生时代的笔名南拳。有一次朋友在他的手机里看到南拳妈妈，没有料到竟然是他的妈妈叶惠美的电话，因此呢，这个乐队就用南拳妈妈来命名。南拳代表创作的重击和力量，妈妈则代表创作的温馨和包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

钱钟书在《围城》里有一句话，他说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对啊，生命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只要看到你，雀跃的心情都会被拉得好长好长。感情也是这样，原则抵不过我乐意，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目的，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感情中美好的话语不只是我喜欢你，我爱你，还有明天见。大概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见到那些你喜欢的人，他们说明天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就会突然亮了起来，连之后的等待也会闪闪发光。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在《少即是多》那本书中曾经有句话，我相信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从加法时代转向减法时代。我突然想起来梁实秋那句话，说人只有在闲着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因此不要为了工作忽略生活，也不要在该享受的时候拼命的忙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烦心事，给自己一个休憩的空间，慢下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舍弃杂糅的事物，仔细甄别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才能享受真正自由的生活。也许不辜负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好每一天。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老。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被称为雨神的萧敬腾，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正式进入歌坛。他的嗓音高亢辽阔，音乐风格也很多元。其实，在少年时期呢，他就因为喜欢音乐组过乐队，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从2008到2016年，他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啊，比如王菲、海芋恋等等。2016年，他组成了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以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所以你看这个线索就看得出来，在他心里，这个摇滚梦一直没有熄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了身，最后才换来了心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0: 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0,0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

0: 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2: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1: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4: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 过去

0: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0: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1: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9: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5: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9: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5: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9: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5: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9: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

0: 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孙燕姿也是大家的青春。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那样。

0: 0:86秒，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陈明是一位演唱风格很多样的歌手，有南国歌后之称。听他的歌，你会发现音域十分的宽广，而且爆发力很强，富有磁性的中音，那种成熟的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形成了陈明的风格特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乘古韵之志，树乐启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启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0: 情。
1: 创作歌手，尤其以旋律取胜的那些，总要直面创作力下滑的困境。于是，喜爱一个创作歌手，总要抱着未知的煎熬和考验，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从哪一张唱片开始，它就会变成你完全不认识的样子。或许在寻求转型，以求突破，又或者再也写不出好听的旋律。好在韦礼安，他是一个聪明又有控制力的创作者，一步一步稳中求进，他拿出的总是好听又有不流俗的歌曲，更加丰满的编曲形式，还有那种逐渐深化的歌曲内容意象。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成古韵之志，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深化穗莞协同联动，共促高质量发展。东莞举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300名科技工作者共赴创新之约。东莞聚焦智创优教，推动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全市首家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成立。2026年东莞月工会工会助力智慧管工主题活动上线，20000斤东莞荔枝免费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9号，市委书记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与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志阳座谈交流，共商穗莞协同发展，推动两地在交通互联、科创协同、产业互补、民生互惠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共赢。广州市领导边立民、姜志涛，东莞市领导黎军、杨宇参加活动。
5: 冯中华、孙志阳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表示欢迎，感谢东莞长期以来对广州发展的大力支持。